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高贵玫瑰

在即卖社会，在女性开车、驶船、驶飞两机，已经是无稀罕啦。客运车、也个公车、火车、货运、捷运、到高铁，即卖拢已经有女性的驾驶员啦。为日本时代开始，民间就已经有少数的女性用个开车。在民国二十年的时阵，全台湾敢那有两个哦，职业的女司机，一个是开公车，另外一个都是开客运车。民国四十七年，政府为了要培养女性专业的技术，扩大女性就业的范围，就来推动女性靠驾照来开车。所以在民国五十年、六十年年代了后，这路的才出现越来越多的女性的驾驶。在早期，女性开车的现象，敢那会和男性吼感觉无啥自在，所以往往就真容易讲查某人都是不要开车这款的话。那么就是这批女性开车大上个水，反应甲判断的能力无够，开伤慢，技术歹，无安全。一直到今嘛，这款的意见吼也够存在。不过因为今嘛资讯真发达，国外有一寡统计数字，女性开车发生代志的比率比男性搁较低。这边成为女性开车正当化的理由之一。在以前职业的女司机较罕的看到，所以以开车为职业的女性，通常因必须爱克服，大家怀疑也敢讲，假设讲出来为。带来不舒服的

感觉，因通常会将他们家底做中心的打扮，来避免无必要的困扰。另外，要做到家庭、囡仔甲工作之间的平衡，对因来讲，搁较是无简单。其中查某的客人车司机，可能是职业女驾驶员内底风险上悬的。尤其是在暗时啊，载人客，真容易受到色狼，也个啉烧酒醉的人诶骚扰，甚至会劫财劫色。在台股这方面，早就在1960年代，公营驾驶员的汽车驾驶员因的规定，就有规定男女应该是同工同酬，就是台股爱同款，袂应该有男女之分，而且为了安全，女性的驾驶员必须爱每天暗时啊10点，甲第二天的6点这段期间，袂用个排班。不过在事实上，开车这件代志甲性别的关系，对于坐车的人来讲，只要是坐车的时阵，会用个感觉安全舒适，驾驶人是查甫还是查某，其实嘛是无遐尼啊重要。

再来介绍我们的产品，最认同的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我们这罐纳豆是草本的，吃素食的朋友也适合来吃，里面的成分有红景天的萃取物，也有纳豆，也有山黄菌丝体，这都是有专利的。红景天会用珠宝中心让我们保持活力，另外纳豆调整体质，帮助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菌丝体让我们做营养的补充，有帮助健康维持。另外还有红卡、黄芪、丹心、赤芍、木瓜、安徽、鲜楂、葛根，这些草本的萃取物，若是我们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参照高油、高盐、高糖，还有酒类喝薰的薄，生活作息也较无遐正常，较会熬夜，生活压力够大，运动的时间够无够，安尼建议咱平常时纳豆就要来吃，来做一个保养，千万唔好让健康来亮红灯。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咱公司的诺丽教授是高瓦型的诺丽果，直接都可以萃取的，并没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小，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多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油。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每天困醒。康巴来讲能量诺丽酵素，用来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排便，帮助困眠，调整体质。这家素食的朋友买应该吃。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块，那是有需要，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真侪有会长辈有骨质疏松症。中医书就会讲，骨质疏松早期是无虾米症状的。咱的长辈往往是伫新冠求水、敲骨，甚至把刀造成着大腿骨的关节，也是肋骨压迫性的骨折，才感觉家己骨质已经流失啦。尤其是经年纪了后的女性，体内雌激素忽然之间落降，骨质流失的速度会明显搁较紧。要来预防骨质流失，大家拢习惯性来食钙片来补充钙质。不过中医师就会强调，中医治疗骨质疏松，不是单纯来补充钙质，佮会补油脂加健脾斗阵来，因为骨骼健康加油脂有密切的关系。在油脂的气较稀的时阵，骨骼就会变加较硬，而且较会长。另外，这脾胃是后天之本，那是脾胃失调，消化吸收无好，补充骨较侪钙片，身体嘛无法度转化做用来利用的骨质营养。所以，在咱日常保健这方面，中医师建议用来加食乌麻、乌豆、蒙腻。豆中也有山药加黑色的食物，都有微量元素、钙质、抗氧化成分，有很好的滋补油脂的功效。再搭配运动，亲像快走、深蹲、打太极拳来刺激骨头，会用增加骨质密度。每天来晒日头晒15分钟，有帮助合成维生素 D 来提高钙质的吸收率。同时嘛，爱撇开伤害咱骨头的食物，上过咸的饮食、加工食品，也有罐头的糖品、过量的咖啡因、加高茶、碳酸饮料、酒精，这拢有可能会压制钙质的吸收。另外，冰的食物较会伤害咱的脾胃，影响脾胃运化的功能，有可能会影响到钙质、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对于骨骼健康较不利。另外，体重上过轻，卖造成骨质疏松。就研究 BNI 如果比 18.5 个较小，安尼骨质密度普遍较低，骨折的风险卖提悬。因为体重应该持续来刺激，让骨细胞的活化，所以爱来维持适当的体重，避免快速来减肥。

公司今日好油、老树橄榄油、甲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不是规大趟来台湾再来分装，非常的纯，100%的纯度。咱的老树橄榄油摕来煎炸煮煎凉拌拢会用的，油质真好。对咱来讲吼是较无负担，一罐是1公斤装580块，一箱6罐2900块，等于是买5罐送一罐，内底是2罐一组，用礼盒装，要摕来送礼也是家己用，拢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另外嘛，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罐管温专用的葵花油真好用，用来煎、用来煎，袂甘油。如果中后来使用，嘛无臭油爱味，黑食材嘛袂变乌。咱这一罐是750cc，原价一罐是260块，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块。同款内底嘛是2罐装一个礼盒，要送礼，要家己用。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风中的七锦花，另外咱的熬糖，也个元气糖加芝麻和枣糕，这拢是单独的包装。金卫星再出门嘛真方便，熬糖一包是30粒，130块，随时摕出来减，新订机卡，买个食着糯米粿营养。这元气糖用个食补，买个食卡，大刚来减，精神好，气色好，个袂甜。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拢是中药。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北芪，也个冬心，也个白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到，看会到。有欧姆啊，有核桃，也个蔓越莓、红枣、白果、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啊红萝酒，真香，阁袂甜。和你一片接一片，爱小控制。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另外，想要来保养身体，要来润喉，安尼公司叫有水来膏，这是一定比例水来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吃的时阵爱用清气的汤匙啊来看，看个滚水内底来来。看是你要吃较薄，还是要吃较高，这拢随意。大家来讲。

咸鸭文的薪水的帮，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拢欢迎随时来卡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再见，拜拜。

0: 次。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好，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台 Odobai 去买东西。
9: 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的。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人开单，借车荷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1: 先洗手换衫对吧？
1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1: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12: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民放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青村落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啊，非常的感谢哈、哦，欢迎咱新一边所有听众朋友哈，咱、哦、在大爷大姐哈、哦，新同学、新的朋友哈、哦，大家好，大家好，一旦到老的囡啦哈，唔管读小学啦、读高中啦哈，哦，转去读册啊呢，哦，这样呢较灵啊哈，哦，希望你透一口气者，岸边讲安尼哈，哦，安那个诶，个个囡啦，踮厝的啦哈，啊，穿衫等啦。啊，囡仔若出去，咱就烦恼讲唔着安全无。我、啊、当去读册啊，去读册啊，哇！紧嘞，有的家庭就是安尼啦，吼，敢那咧，较轻松啊啦，吼。啊，有的讲吼，啊，爱个穿一个便当，免啦。那我那囡仔讲吼，今年读算安那讲是小气啊啦，吼，个咧国中一年啦，这边个穿便当啦，即马吼，国中的毛这里吼免费啦，吼。应用的这个吼午餐啦，啊，所以你吼唔应该传便当，哦，哦，我讲啦，传惯习啊啦，传惯习啊，啊，就直接无传，干嘛你怪怪，无你该传啦，迄为了咧都各地方囡仔都长熬大，吼，长熬大个熬食吼，今日讲吼，这个啦营养午餐食无饱变乱。无你若讲有传好，佫炸者，你来应当是食有够啦吼。后来啦吼，从开始啊，在囡仔啦吼，各小各中的吼，那开始呢，有了着这个吼，免费的啦，吼，营养的啦，吼，这个吼午餐就对啦吼。都开始一定拢吼，食青草，食丰富，会当继续持续安尼，足好个啦吼。感谢朋友，依然吼啊，继续持续伫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吼。感谢大家，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波多四季窑。

0: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
1: 咱台语吼有一句伫个讲啦，哈，啊，讲白餐啊，免纳税金啊，哈，讲白餐吼，免扣税金啦，哦，即句来伫个讲吼，就是咧糟蹋啊，口舌啦，口舌吼，迄特定拢咧编一寡咧吼，迄个咧谎言，编一寡咧黑白话吼，白贼话吼，来伫欺骗人就对啦，讲白餐。哦，就免扣税金。那那讲白贼话，那就搁纳税金。哦，无咧纳税金，就是讲哦，讲白贼话啦。哦，免吼去遐扣掉这个税金啦，免去纳掉啦。啊，讲白贼话本来就免缴税和政府啊，吼、哦，所以的话啊，经常都别讲啦。啊，反正哦，啊，别扣掉啊，别扣掉税啊，别去扣咱的税金啊，别去安尼吼扣税金啊。所以这句来别讲，吼、哦，就是别批论诶，这个人啊。常常都在讲一寡咧白贼话吼，来伫个骗人啦。啊，其实咱唔好常常咧讲迄白贼话。你讲头一遍吼，迄、那个白贼话人可能会相信。第二遍、第三遍，我甲你讲啦，拢无人爱甲你相信啦。多一遍你若讲真正话吼，人嘛不爱甲你相信啦吼。所以咱今日讲的这句台语讲吼，讲白贼啊，免去扣着税金。

陈凤啊，这首《白贼话》啦，诶，为人哦，真正都最爱讲白贼话啦，真讲爱白贼话。你敢唔捌听过迄个放羊的孩子？放羊，现在讲一句白贼话哦，咧咧影响偌济人咧，规个庄仔头拢赶来，拢赶来。结果阿妹啊无一只，吼、哦，看恁规个人来撞来欢喜，甲笑甲，甲真正一边吼、哦、人来了啦。啊，迄囡仔吼，作业咧，啊，嗰啲乌白讲，那讲白贼话，卖插伊，卖插伊。是安那有个人哈，就爱讲白贼话啦，说谎话，爱讲白贼话。主要吼，迄种人啦，吼，就是为了咩吼，就是讲保护家己啦，你保护家己，或者是讲吼，啊，一旦讲吼得到一个利益啦，吼，啊是讲吼，讲一下白贼话吼。暗看到吼，家己内心迄种不安，甲着自卑，啊，所以呢，乌白凊彩乱选转，吼，一直转，吼，乌白话啦，说谎话，吼。啊，咱讲有诶，即个讲白贼话，即个心理，伊迄个心理诶原因，伊就是讲保护，咱都要讲保护家己啊，吼，是讲要躲避即个人吼，甲咱安尼吼责怪迄种情形，就是讲吼，较未去互处罚啦。嘿，弄倒的，哎，秀清弄倒的，怕伊抓，哦，就是安尼啦。啊，是讲吼，今日讲有啥物冲突啦？啊，是讲我咧，大家吼较尴尬一个场面啦。就是讲，互家己当处在安全的环境啦。哦，嘿，唔是我，嘿，弄秀清，弄秀清。哦，你大家讲别错的，这个心理的原因啦。啊，过来啦，就是讲为了咩吼，一旦得到实际的好处。一旦讲吼，安尼人对于一个这个认同，还是讲在这个关系当中，一旦提到吼较好的这个优势啦，吼啊，主要咱都在讲啦，一讲白贼话就是咩吼，暗看家己吼自卑啦，有些自卑心的人就是安尼，自卑感的人啊，啊，要提升家己的自尊。他会讲吼，安尼凊彩讲一下吼，哦，我这呢，我你要请伊的代志呢，包装家己吼。所不足的能力啦，一旦讲得到别人吼，给咱咧侮辱，还是讲对别人对咱有一个好的感觉啦，吼、哦，这就是吼，大家讲白贼的心理的原因啦，好吧？有的人吼，有部分的人啦，将这个讲白贼话吼，所变作一种吼，无需要特殊的一个目的，一种直接对吼，一个就白贼话就讲出来，便是一个长期的习惯啦，哦，就安尼用来吼减轻。哦，就是讲较无安全感就对啦。哦，未啦，咱讲话拢真实在，阮讲话安尼实实在在哦，所以咱唔通常常咧讲白贼话。啊，那咧讲只白贼话，都变你来讲真正吼，无人会相信啦。但是哦，咱讲吼白贼话嘛是有一种吼善意的白贼话啦。哦，一种什么情形会当小讲只谎话呢？像有的人啦。啊，到底病床吼，身体也无讲真好，啊，咱那个鼓励呀，哦，你别说啊，你紧哩落，你讲啦，这边好啊啦，啊，其实明明了真正吼，医生都讲偷偷啊，家属讲吼，佫存无久啊啦，啊，但是咱为了要病人吼，敢那呢吼，一旦看佫激动几工啊，没啦，这边好啊，这边好啊啦，哦，这个是一个吼美丽的谎言啦。

美丽的谎言，吼、哦，也是委屈的爱啦。感谢朋友收听，做生意人哦，千千万万你都袂使讲一句啊，这个吼白话，你若讲一遍吼，无信用，我跟你讲，规个拢吼稀里里去啊，规个信用拢拍歹去啊啦。好、哦，所以啊，做生意人啦，绝对吼爱实实在在啦。好，安尼再咕咕等等，朋友你讲是不是的？哈，啊，他看哪听哪开讲啊，秀清来简单做一下咱产品公规介绍。那讲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唔是我第一讲，咱的听众朋友啊，过来给咱咨询的时阵拢第一讲啊啦。啊，秀清，你这款葡萄糖胺吼，吼、哦，我今麦来第一家哦，渐渐渐渐有感觉啊呢。哦啊，今麦拢继续在做保养，我今麦看到有人吼，安尼行路，干嘛呢？吼，磕磕啦。哦，安尼行路行无几步，敢那一直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哦，啊坐就爬起来，搁扎一下力啦。哦，落楼梯、爬楼梯啦，吼、哦、啊哭啦啊，拢真吃力。哦，我拢会讲哦，这罐葡萄糖胺，丢丢丢。哦，咱的听众朋友，因为你都吃过咱这罐葡萄糖胺，会当感受到，深深的感受到讲咱这罐葡萄糖胺。哦啊，那今嘛出门啊，唔免麻烦人。喏、哦，咱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当往西闭关落街。啊，咱在做生意的朋友嘛，知影啦，爱做一个保养啦。尤其咱徛几工，哦啊，过来磨当，行来行去，就拢爱做一个保养，做一个保养。尤其吼、哦，迄运动量啦较大的人，哦，平时拢嘛爱做保养。啊，像讲有诶啦，常常我去爬山啦，吼、哦、啊，爬山嘛是一个真好的运动啦，也唔讲吼。唔是讲吼啊，每一个人拢适合啦，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吼、哦，因为他爬山、上架、落架，尤其落架跟他伫打洞啊嘞，对不吼、哦？所以咱平时啊，一个保养，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主要内面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好、哦，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啊，这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哦，安全无负担。哦，咱即摆来出门，人少一个，要来去倒位，要来佚佗，要来游览，要出国，拢对人会丢。哦，葡萄糖胺苦露三面，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哦，咱家的朋友呐，有要咨询欢呼，秀清的电话，好、哦、多多利用哈。进、哦、一步询问同款，好、哦，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花香的我。

阿母，我回来啊！阿母，我下课啊！阿母，饭煮好未？好啊，好啊，拢传好啊，传好啊！老诶，啊你传好未？传好啊，传好啊！大家拢来吃，拢来吃。哦，肯定咧，这首回乡的歌啦，哈，大家拢爱吃阿母，阿母煮的啦，较有迄个滋味啦，对不对？莫怪哦，阿母啊，你那只熬煮，唔是我熬煮啦，啊，咱咧煮食吼，都爱用一个好的油啦。秀清在广告介绍，吼，咱这款老树橄榄油，这款草根奶油，吼，像讲咱煮食煎啦、煮啦、炒啦、煎啦，吼，这款草根奶油拢可以，吼，啊，那老的，啊，你爱吃迄个面啊，我已经杀好啊啦，吼，啊，有点青菜你要吃吼，烫青菜拢好啊啦，吼，啊，这草根奶油可以倒啦。

咸菜才阁掺落去，拢甲恁穿好势啊，吼、哦，拢用好油啦，吼、哦，主要咱到底煮食，吼、哦，你当点当早，咱即款老鼠橄榄油，煎煮叉煎凉拌都可以，为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吼、哦，用臭橄榄油煮食，灶卡卡无油烟，啊，咱伫煮的人嘛，卡袂讲一直吸油烟，吼、哦，啊，伫切嘛卡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都、就是用好油啦。阿母话你那只搞。会晓选用这款草根奶油，吼、哦，即马大家拢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草根奶油好呢。草根奶油就是咱所有叠加即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的，啊、哦，橄榄多酚、哦，所以啊、哦，咱到煮食用这款草根奶油，首先得介绍这款老鼠橄榄油，100%纯的，就拢老长精的。伫草根奶上新鲜的时阵，迄种秋干慢就无啊炸。哦、啊，咱那讲吼，有要煮过咱这款草根奶油，一旦介绍10多年啊，有信用的呢。你看咱老朋友老煮过，吼、哦，厝内边底底煮食拢嘛用咱这款草根奶油，啊，电话呢拢会准主动，吼、哦，啊，尤其那送礼啊嘛是送草根奶油，好、哦、了，咱这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一箱内边底6罐2900块，廿几箱拢较俗，好、哦，等于就是5罐搁送一罐，啊，咱这种。原装罐罐的哦，哦，不是讲大桶进口就白叫个粉蒸，不是，哦，啊，拢用个玻璃罐，啊，这玻璃罐啊较乌色啦，吼、哦，较深色啦，吼、哦，因为个罐啊较深色吼、哦，较不透光啦，啊，油滴滴内面的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主要咱这100%的老鼠橄榄油吼、哦，啊，当，哦，你若讲廿几箱的吼，哎，内面的咱已经两罐用个礼啊装装好势，就是讲方便哦，咱有当时吼啊送礼呀，吼啊，赶起来送人好看个使用，哦，要主文欢如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吼，啊，咱这80%的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的老鼠橄榄油，好、哦，一连外毛葵花油啊，哦，这拢是好的油啦，伊原拢是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而、啊、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都有8罐，1980块，好、哦，拢同款，廿几箱较少，好、哦，啊，拢你也装两罐装好势，啊，朋友哪有要做文环湖秀清的电话，2305-6924，足感谢哦，啊，做文产品的同时，咱的朋友讲，哎、啊，脆食面啦，好、哦，加减啊淡色嘛，咱的芝麻和枣糕。啊，个元气糖，好、哦，这一包300块，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好、哦、啊，喉糖啦，好、哦、啊，玫瑰料坑落底下坑一盘啊，咱有想要感觉就有哦。但话讲一个多吼，哦，感觉啊喉糖润喉生津止渴，酵素软喉糖一包是130块，哦，内面底30粒，吼、哦，要么水梨膏哦，最来个一罐400块，哦，要注文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难忘的爱人。

这首歌袂歹听啦，吼，讲吼家乡变故乡啦，家乡变故乡啦，啊，家乡啊故乡，唔是拢同款嘛，唔是拢同款嘛，吼，大多数啦，咱日常伫讲话吼，意思就是安尼啊。啊，家乡故乡啊，严格那讲一个吼，较严格，伊个定义上有小夸吼，不一样嘞，有差淡薄啊嘞，差淡薄。咱像讲吼，家乡家乡啦，家乡啦，就是讲吼，咱即马吼，咱这个住的所在啦，吼，咱长期吼生活这个这间厝啦，吼，住伫家啦，啊是讲吼，咱自细汉吼伫家大汉的啦，成长的所在啦，吼啊，即马嘞，你可能吼啊，佮住伫这个家。哦，阮都是住伫遮，咱来讲吼，家乡家乡啦吼。啊，故乡呢？故乡咱通常拢会讲吼，啊，咱伫遐出世啦，出世也是讲吼过去，捌伫遐生活过啦。啊，但是即马大部分拢已经离开啊啦，吼啊都无伫住伫遐啦，吼，那都是故乡啦，家乡故乡吼。诶，这首歌吼，安排咱朋友欣赏吼，家乡。变故乡，感谢朋友收听啊！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哦，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收听。

朋友要听哈、哦，这首《负心的人》呐、哦、哈。啊，当然咱来做一个商品公告介绍，迄食物件吼，那呢足重咸啦。啊，食物件，因为咱那常常咧外面食拢真油啦，吼、哦，一个重咸啊，这个重口味啦。哦，这种哦，你哪里特定哦？这种的吃法，咱的生活形态啦，哦，咱的身体的负担大啦。啊，你哪讲过高脂应酬？高脂应酬难免啦，荤啦、酒啦，对不吼、哦？所以朋友，咱平时一个保养，咱这款纳豆，咱这款这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开始咱做一个保养，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咱内面带着足济味吼，而且初本。在成分拢是草本萃取的，唔及丹松、赤竹、川芎啦、红花啊、哦啊、葛根啦、啊，也冇红景天粉啦、啊，啊，佮有纳豆、纳豆激酶，也加这里、個、吼，专、哦、利的，咱这种专利的三黄菌丝体粉，你来看，咱这款纳豆呢，哦，咱平时做一个保养，哦，调整体质啦、啊，哦，这一罐1500块，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另外咱个有其他的产品，简单甲朋友讲，然后要助眠缓吐，点瑞拉卡，好、哦，咱有诺丽酵素胶囊，好、哦，一个独家讲这个葡萄糖胺，好、哦，你若讲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好、哦，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也感觉呢咳咳吼，咱就管葡萄糖胺量咋，赶紧做一个保养，好、哦，啊，另外个有舒钙，好、哦，咱有肥啊啦，好、哦，啊，加欠一寡骨本，欠骨本爱老会掉啊。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款舒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哦，这一罐980块，哦，能够微分啦，哦，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来阿哥有这个大豆卵磷脂，要么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锭，阿哥益生菌，哦，也加这款速力通的鱼油，好、哦，要助眠欢呼，收听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讲这脆甜味的货，有咱这包喉糖吼，咱的朋友拢一边吼，20包、20-30包吼，伫助眠啦。因为有真贵人，我讲哎呀，真、欸、咧、啊，平时啊，每个月看到底啊，我想要感觉有啊，有当下胃讲一个济啊，吼，感觉这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哦，不会很甜。哦、不会很甜啊！但是比如讲，哦，伊、那个滋味、伊、那个气味，食过吼，遮侪喉糖也是咱一包食开下。哦，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如罗汉果、罗汉果啦、青姜、薄荷啦，吼、哦。嗯，阿达那有要助眠欢呼，收听电话在哪卡？好、哦，这一包130块，好、哦，一包130，好、哦，内面得30粒，一个有这个芝麻核藻膏、元气糖，阿个追来阿个，好、哦，感谢大家感恩，23050。6924239924，好，电话啊，加交代欢呼哈，感谢大家飘拢。

0: 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
1: 发到进前，人人白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监护？
3: 啊？什么是一定监护？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5: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1台12960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拄只吼，阮一个群主吼，穿一个吼，讲台语的顺口溜啦，吼，啊，就那哩叫大家来哩讲讲吼，啊，讲到有影拢无啥啥啦，来哩讲啥啦，你讲啥话啦？啊，伊叫你讲，你唔好讲啊，唔好讲我讲。有影吼，就来看字，吼，看字落去讲，啊，讲落再紧，吼，啊，嘴子袂使拍干呢。是啥物事啦？你莫讲来，阮偏方一个啦。我讲有你偏方者，就是讲吼，我甲你讲啦，你莫甲伊讲啦，因为吼，伊甲我讲啦，叫我唔好甲你讲啦。啊，即马我甲你讲吼，你都莫甲伊讲吼，讲我甲你讲。听你听有意思无？哦，最主要咱得讲话啦吼。啊，那每下无一件代志啦，吼啊，干嘛讲无把握的代志啦？吼啊，就莫呢吼，一声都讲出来。啊，尤其咱若要讲话吼，即句话要讲出来啦。吼、哦，啊！你爱看场所，看场合，吼、哦，未使讲见着人就黑死命讲，欢喜的代志你未使讲吼，见着人就讲，你知无？吼、哦，啊，伤心的代志嘛，莫见着人讲啦。啊，所以咱讲话啊，最主要要跟咱朋友讲，即句话要讲出来吼、哦，头脑，吼、哦，点头脑稍微的过滤一下，稍停一下，稍想一下，即句话该讲不该讲啦，卡别讲造成诶，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哦，啊，你莫跟伊讲哦，因为吼、哦，伊甲我讲啦。叫我唔好甲你讲啦，啊，即马吼我甲你讲啦，啊，你唔好甲伊讲吼，讲我已经甲你讲啊啦。哦，有影呢，讲来讲去吼，啊，讲到呢吼，听安尼啦，一半心酸，一半醉啦。咱来听歌较实在啦吼。感谢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啊，我是秀清，我甲你讲哦，我是秀清哦。啊，你也甲人讲哦，讲吼，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的早起时啊，十点啊，到十二点，吼，啊，个下晡两点开始有迄个节目，吼，迄个秀清哈，啊，你来讲四个讲，吼，啊，你甲伊讲，啊，伊甲伊讲，吼，啊，来讲吼，迄秀清讲诶。我有电话二三空五六九二四，二三空五六九二四。

一半心酸啊，一半醉哈。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秀清来做广告，哦，先感谢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这罐草跟奶油，要么做感谢呢，给咱那小辈介绍呢。哦，厝内面的老的住家，哦，有滴当丁当灶一定爱用着油，哦，今麦大家啦。啊，弄一个健康概念，啊，佮加上讲，我要免添用一个较好的油，草根奶油。草根奶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用草根奶油煮食吼，造较无油烟。哦啊，主要咱的朋友讲吼，用一个较好的油，无唔对。啊，唔讲吼，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呢。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佮透其他油、染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哦，100%纯的，即拢老长进的，哦，伫草根啊吼，上新鲜的时阵，迄拢手工落去慢啦，哦啊，较袂讲吼，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过去是较紧啦，但是难免会落去啦，吼，哦，啊，咱即拢就无啊炸，哦，所以朋友你若比拼，咱即款草根啊油，迄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哦，煎煮炒煮，甚至凉拌。哦，沙米沙青菜啊，哦，即款草根啊油，对当直接倒落去，唔免讲吼，为讲什么定了个热一个油，个倒一个吼，唔免啦。啊，咱这个橄榄油诶凉拌啊，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好，哦，尤其咱那撒一个青菜吼，哦，青菜撒好啦，啊，即款草根啊油直接倒落去，有一个油啦。咱讲吼，烫青菜撒一个青菜，还有一丝仔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好，哦，感谢朋友，啊，当然有咧煮文欢呼，点对只拿卡，这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吼，内面底拢两罐礼啊，装好势，啊，方便讲咱啊临时有要送礼，啊，赶起来上堂好看，佫实用，吼，哦，感谢大家啊！另外佫有这个葵花油，或者拢是好油，哦，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这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含量比一般的葵花油含量佫较高，所以当好油底温度足高煮起来时阵，吼，佫较安定，哦，袂讲我也食物产生一个甚物油。好啦，就讲怪怪味啦，油质也无容易变色，袂讲迄个食物变乌去。吼，哦，咱这罐葵花油，吼，哦，这罐260块，葵花油一罐同款，吼，哦，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这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吼，哦，要做文欢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啊，做文产品的同时，咱的朋友拢个会欢呼哦，在。

对食物加减啊淡散啦哈。啊，咱的芝麻和枣糕啦，假如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哦，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袋，哦，啊个哦，这个元气藤，元气藤赶快嘛300块，哦，里面得较济粒。哦，20几粒，啊，迄较有咧酸麻葵啦，较有咧酸麻葵，食烤佮兼食补啊，啊，另外咱咧好糖哈，哦，玫瑰粒啊，你放咧落地啊，放咧盘呀，有当下话讲就来济啦，哦，兼一粒好糖，润喉，润喉生津止渴，酵素软喉糖，哦，这一包是130块，好糖内面得30粒哈，啊，佮一罐水来啊高啦，哦，水梨膏，哦，水梨膏一罐400块。好，感谢大家感恩。要注文，要注文产品，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命运簿。

朋友爱听的歌吼，咱哪底安排？啊，你主文产品电话就哪卡呢？好，感谢大家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小放牛。

这首吼好听的歌曲吼，小放牛吼，你有去安尼吼去放牛食草无？哎，那讲个这读册吼，和人讲安尼吼放牛食草实在有影吼，真无面子。哦，有人细汉啦，问去吼，迄个抓牛啦，去食草啦，迄时咧真少看这个牛。哎，牛吼，你莫该望尾溜呢，一像有尾溜的迄只吼动物啥，拢上推啊，讲望尾溜。伊个尾溜，甲你甩落去，甲你甩落去吼。讲到吼，这个尾溜啦，吼，狗啦，狗嘛是吼，你看卖，伊嘛是去夹尾溜咧，伊不爱红帮，但是家己要夹，吼、哦。狗夹尾溜，要有咱的朋友讲吼，你想看嘛，这是什么意思？狗夹尾溜，要偏胖啊，偏袂丢啦。小当家脑筋啦，吼，狗夹尾溜，狗夹尾溜是什么意思啦？有想有无？想有无？吼、哦，而且当家脑筋啊，无强变咧，身心强变拍干，咱头脑爱愈用，你知无？吼、哦，愈用吼，愈灵活，吼、哦。像话，有咱身体各部门同款啊，拢爱尽量改操，愈操愈用就对了哈。好啦，啊，狗夹尾溜是啥物意思啦？狗夹尾溜哦，戆戆西啦，对不对？你看嘛，然后饲狗的人哦，都知影讲哦，恁那只狗吼，会奇怪，一直咧夹尾溜先咯，脚床上哟，或者在夹夹夹的，啊，就一直西一直西一直西啦哈。其实咱爹讲这句吼，狗夹尾溜戆戆西，意思咧讲吼，狗。吼、哦，夹家己的这个尾溜啦，啊，一直咧热热热，干那一直热迄个分就对啦。啊，咱即过来咧讲艺术咧讲批论啦，你咧做代志啦，做代志你拢无抓到重点啦，抓未到你的目标啦，莫怪吼，你妈咧戆戆死啦，吼、哦，无应该咧吼团团转啦，吼、哦，高价尾溜啦，高价尾溜。来听这首《痴情恨》。

想关心秘密哈，痴情恨啦，好让讲一个客，感谢朋友来接我那底听哈。首先来做一个咱产品公告介绍，益生菌，益生菌，好菌多，坏菌都救啊。而且讲比非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呢。好，咱甲朋友介绍一盒的这个哈益生菌，这是粉的，哈粉的哈，厝内面底放一盒啊，大大细细拢嘛挺好食，我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啊，改变细菌重生态啊，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传播，好让咱排便顺畅啦。好，朋友那边补充好菌，好咱改变介绍益生菌，一盒是880块，啊你那提三盒，好三盒2500块。啊，另外咱有这个 B 群，哦，因为今嘛食素食的朋友哦，哦拢会想讲吼，另外我再补充这个 B 群啦。因为有一挂这个B 群的动物性内面底，吼，咱无多来吸收啊，啊，惊讲吼，较营养吼，较无平均啦，吼，营养较不足啦，所以吼啊，补充 B 群，啊，你补充 B 群，咱这长效型的呢，一缸一粒都可以啊，哦，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哦，这一罐480块。美国原装进口，尤其咱在时段吼，感觉呢，规工吼，那新鲜啊，是讲个物件吼，呢，感觉人要吃吼，无想要吃啦，吃无啥会落去安尼啦，较无胃口啦吼，咱补充一下这个 B 群啦，吼啊，阿达那有要助眠欢呼，收听电话2305-6924吼，啊，个有吼咱这个大豆卵磷脂啦、葡萄糖胺、苦鲁沙米啦、蔬钙啊，阿个诺丽酵素胶囊。一个稀油，吼，苏力通的稀油，一个即款，这林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

感谢大家收听的电话23-5-6924 23-5-6924，无天良的男性。

多奇的玫瑰哈。啊，大家秀清有滴广告介绍的哈，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在咱的朋友哦过来欢呼、过来助眠的时阵哈，讲好起码呢哦，爱骨力力吃，做保养啦，唔通过像过去安尼哈，哦，迄、那个滋味哈不好受啦哈，所以拢哈叫认真，啊，拢安那达工哈滴做保养哈，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主要咱那边的成分剂量是拢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啊，二型的胶原蛋白啊，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啊，这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啊，所以咱然后吼长期做一个保养啦，跟他讲吼出门啦，即马人少一个要来去倒，咱就对人会着，啊，家己也来去踅街啦，还是讲咱的时势啊，少一个讲要来佚佗游览啦，讲要带咱去出国啦，吼，迄偌好嘞，拢对人会着惊来去，吼，啊，咱的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咱再端下多，即阵也是讲咧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啦，苦啦，啊啦，吼，啊，路楼梯爬楼梯啦，啊，拢足食来嘞，吼，咱再端下多，即是不是安尼？你唔好阁拖，唔好阁扛啊啦，吼，唔放回不要无紧啦。哦啊，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哦，一罐1800块，哦，这美国原装进口。有滴做生意朋友嘛是同款咯，爱做保养哦，又咱徛几工，哦，爱莫当个行来行去，哦，拢爱做一个保养，哦。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5694，另外给咱的朋友建议，咱这大兄大姐啊，咱有会啊呢，有会所你爱欠一个骨本呢，加强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和咱的膝盖，哦，并且一个保养，咱这膝盖内面底的就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吼，咱那个钙质，钙质的吸收，哈、哦，这是广告吧，980块能够维分，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膝盖，哦，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哦，别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5694。

林芝上情吼，感谢朋友啊，节目伫个听吼，秀清伫个广告介绍个产品啦，哦，像讲脆甲面啊、芝麻核枣糕啊、元气糖啊，哦，这拢一包300块，拢真本真料啦，哦，加减啊淡散吼，啊，啊个咱个喉糖，哦，玫瑰料放落地啊，放个盘啊，有当微光一个剂啊。哦，套一粒啦，含一粒吼，润喉啦。哦，这一包300块，咱的酵素软喉糖，啊，搁咱这款水梨膏，咱的朋友哦，吼，今麦拢规半袋呢，规半袋伫个干吼。主要家己本身吼，慢吼，啊，放个一个来啊，放个电锅炖嘛，哦，还真麻烦，就炖了那外久的时间嘞，真高工啦。哦，啊，当有听到秀清爹讲咱这款水梨膏，哦，这内面底吼，就是有当地足济水来啊，迄细趴火落去控呢。哦，啊个除了有水来啊，哈个麦门冬啦，哈啊个有迄个麦芽糕啊、百合玉竹刷霜、茯苓陈皮呀，哈一罐才400块，哎，控出来哈，慢慢熬煮哈，控就剩几十来年啦，所以很珍贵，但是不贵，哈，并且一个保养，那你别讲有啦，哦，达到就有这保养的啦，哈啊啊，他一罐是400块，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哈，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是莫林，安祖西。

拢无人爱啦，听歌啦，吼、哦，无人爱，吼、哦。感谢朋友啊，阿达咱伫广告介绍这个草根奶油，大家今毛都冇去健康概念，讲用好油、草根奶油啊。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的哈、哦，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哈、哦。阿达那有被主文欢呼定位拿卡哈啊，咱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要么葵花油啊，哦，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感谢大家啊，收听的电话23055692，哎，就较惨死啊。

受气的，讲不要我气啦，哈，不要我气，你气惊大家当齐来气，哈，你去躲，哈，不是生气的气啦，哈，啊，咱当齐惊来气，哈，等在下晡四点过来听秀清那个茶余饭后，安尼就对啊啦，哈，啊，电话继续哦，哈，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咱这两点钟青春龙的节目都安排到这，等你来气，下晡四点，哦，茶余饭后，咱再过空中再相会，哈，再会喽。

0: 6000字。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就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4: 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5: 鼻青脸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许多买户连带损害。

0: 背上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就车荷兰的干荷兰，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铁落的大千世界之幕，包罗万象，担任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新一边所有听众朋友哈，咱在段下大志哈，新同学、新的朋友哈，大家好，大家好。一旦到老的囡啦哈，唔管读小学啦、读高中啦哈，哦，转去读册啊呢，哦，这样呢较灵啊哈，哦，希望你透一口气者，啊，免讲安尼哈，哦，啊那个，个顾囡啦、踮厝的啦哈，啊，穿衫等啦。啊，囡仔若出去，咱就烦恼讲唔着安全无。我、啊、当去读册呀，去读册呀，哇！紧去。有的家庭就是安尼啦，啊，干那咧，较轻松啊啦吼。啊，有的讲吼，啊，爱该穿一只便当，练啦。我那囡仔讲吼，今年读算那讲小七啊啦吼，个咧国中一年啦，你应该穿便当啦。即马吼，国中的毛这里、個、吼免费啦，吼。应用的这里吼午餐啦，啊，所以你吼唔应该传便当，哦，我讲啦，传惯习啊啦，传惯习啊，就自家无传，干嘛你怪怪，无你该传啦，迄为咱咧都各种囡仔都长熬大，吼，长熬大个熬食吼，今日讲吼，这里啦营养午餐食无饱变乱。无你若讲有传统，佫炸者，未来因东西真有够啦吼。后来啦吼，从开始啊，在囡仔啦吼，各小各中的吼，那开始呢，有了着这个吼，免费的啦，吼，营养的啦，吼，这个吼，午餐就对啦吼，都开始一定弄好。

真青草真丰富，会当继续持续安尼足好个啦哈。感谢朋友一万吼，啊继续持续伫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哈、啊。感谢大家，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波多树桂瑶。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吼有一句伫个讲啦，哈，啊，讲白菜啊，免纳税金啊，哈，讲白菜吼，免扣税金啦，哦，即句来伫个讲吼，就是咧糟蹋啊，口舌啦，口舌吼，迄特定拢咧编一寡咧吼，迄段咧谎言，编一寡咧黑白话吼，白贼话吼，来伫欺骗人就对啦，讲白菜。哦，就免扣税金。那那讲白贼话，那就搁纳税金。哦，无咧纳税金，就是讲哦，讲白贼话啦。哦，免哦去啊扣掉这个税金啦，免去纳掉啦。啊，讲白贼话本来就免缴税和政府啊，哈、哦。所以的有人经常都伫讲啦。啊，反正哦，啊未扣掉啊，未扣掉税啊，未去扣咱的税金啊，未去安尼吼扣税金啊。所以即句来伫讲，吼、哦，就是伫批论诶，这个人啊。常常都在讲一寡咧白贼话吼，来伫咧骗人啦。啊，其实咱唔好常常咧讲迄白贼话。你讲头一遍吼，迄、那个白贼话人可能会相信。第二遍、第三遍，我甲你讲啊，拢无人爱甲你相信啊。多一遍你若讲真正话吼，人嘛不爱甲你相信啊啦吼。所以咱今日讲的这句台语讲吼，讲白贼啊，免去扣着税金。

陈凤哦，这首《白贼话》啦，诶，为人哦，真正都最爱讲白贼话啦，就讲爱白贼话。你敢唔捌听过迄个放羊的孩子？放羊，现在讲一句白贼话哦，咧咧影响偌济人咧，规个庄仔头拢赶来，拢赶来，结果阿妹也无一只。吼、哦，看恁规个人来，总来欢喜，甲笑甲，甲真正一边吼，人来了啦！啊，迄囡仔吼，足热的，啊，嗰啲乌白讲，那讲白贼话，卖插伊，卖插伊。现在有个人哈，就爱讲白贼话啦，说谎话，爱讲白贼话，主要吼，迄种人啦，吼、哦，就是为了咩吼，就是讲保护家己啦，要保护家己，或者是讲吼。啊，一旦讲吼得到一个利益啦，吼、哦，也是讲吼讲一下白贼话吼，暗看到吼，家己内心迄种不安，甲着自卑，啊，所以呢，乌白凊彩乱选转，吼、哦，一直转，吼、哦，乌白话啦，说谎话，吼、哦。啊，咱讲有诶，即个讲白贼话，即个心理，伊迄个心理的原因，伊就是讲保护。

咱都讲保护家己啊，吼，还是讲要杜撇这个人吼，甲咱安尼吼，奇怪一种情形，就是讲吼，较未去用处罚啦。嘿，唔是我弄倒的，哎，秀清弄倒的，怕伊抓，哦，就是安尼啦。还是讲吼，今日讲有啥物冲突啦？啊，是讲我咧大家吼较尴尬一个场面啦，就是讲互家己当处在安全的环境啦。哦，嘿，唔是我，嘿，拢秀清，拢秀清。哦，要常常讲别臭的，这个心理的原因啦。啊，过来啦，就是讲为了要吼，一旦得到实际的好处，一旦讲吼安尼，人对一个这个认同，还是讲在这个关系当中，一旦提到吼较好的这个优势啦。吼、哦，啊，主要咱都咧讲啦，一讲别臭的，就是咩吼，暗看家己吼自卑啦。有咧自卑心的人，就是安尼自卑感的人啊，啊，要提升家己的自尊。他会讲吼，安尼，凊彩讲一下吼，哦，我这呢，我你要请伊个代志呢，包装家己吼，所不足的能力啦。一旦讲得到别人吼，甲咱安尼侮辱，还是讲对别人对咱有一个好的感觉啦，吼、哦，这就是吼，常常讲别出心理的原因啦，好吧？有的人吼，有部分的人啦，从这个讲别出位吼，所变作一种吼，无需要特殊的一个目的，一种一。就直接对吼，一直就被臭味就讲出来，便是一个长期的习惯啦。哦，就是安尼用来吼减轻，哦，就是讲较无安全感就对啦。哦，对啦，咱讲话拢真实在，我讲话安尼实实在在哦，所以咱唔通常常咧讲被臭味。啊，那咧讲只被臭味，都变你来讲真正吼，无人会相信啦。但是哦，咱讲吼被臭味嘛是有一种吼善意的被臭味啦。哦，一种什么情形，会当小讲一下谎话呢？像有的人啦，啊，倒伫病床吼，身体也无讲真好，啊，咱那个鼓励呀，哦，你别说啊，你今日今日咯，你讲哎啦，这边好啊啦，啊，其实明明都真正吼、哦，医生都讲偷偷啊，家属讲吼，佫存无久啊啦，啊，但是咱为了要有病人吼，干那呢吼，会当看佫激动几工啊，没啦没啦，这边好啊，这边好啊啦，哦，这个是一个吼、哦、美丽的。谎言啦、啊。

美丽的谎言，哈、哦，也是委屈的爱啦。感谢朋友收听，哎，做生意人哦，千千万万你都别使讲一句啊，这个哈、哦，别插话，你再讲一遍哦。无信娘，我跟你讲，规个拢哦，稀里里去啊，规个信娘拢怕怕去啊啦。好、哦，所以啊，做生意人啊，绝对哈、哦、爱实实在在啦。好、哦，安尼再咕咕等等，朋友你讲是不是的哈、哦？啊，他看哪听哪开讲啊，秀清来简单做一咱产品公规介绍。那讲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唔是我第一讲，咱的听众朋友啊，过来给咱做文的时阵拢第一讲啊啦。啊，秀清你这款葡萄糖胺哦，好、哦，我今麦来第一家哦，渐有感觉啊呢。哦啊，今嘛拢继续咧做保养，我就那看到有人吼、哦，安尼行路，干嘛呢吼，磕磕啦，哦，安尼行路行无几步，干那一直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哦、啊坐就爬起来，搁扎一下力啦，哦，落楼梯、爬楼梯啦，吼、哦、啊哭啦啊，拢真吃力，哦，我拢会讲我即罐葡萄糖胺，丢，吼、哦，咱的听众朋友，因为你都食过咱即罐葡萄糖胺，会当感受到，深深的感受到讲咱即罐葡萄糖胺。哦啊，那即马出门啊，唔免麻烦人，喏、哦，咱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当往西闭关落街。啊，咱在做生意的朋友嘛，知影啦，爱做一个保养啦，尤其咱徛几工，吼、哦、啊，过来磨当，行来行去，就拢爱做一个保养，做一个保养。尤其吼、哦，迄运动量啦较大的人，吼、哦，平时拢嘛爱做保养。啊，像讲有诶啦，常常去爬山啦，吼、哦、啊，爬山嘛是一个真好诶运动啦，也毋过吼。唔是讲吼啊，每一个人拢适合啦，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吼、哦，因为有他爬山、上架、落架，尤其落架跟那底打洞啊嘞，对不吼、哦？所以咱平时啊，一个保养，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主要内面底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好、哦，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啊，这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食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哦，安全无负担。哦，咱即摆呢出门，人少一个，要来去倒位，要来佚佗，要来游览，要出国，拢对人会丢。哦，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啊、哦，咱家的朋友呐，有要询问吩咐，秀清的电话，好、哦、多多利用哈。进、哦、一步询问同款，好、哦、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花香的我。

食诶吼，啊，助眠产品诶同时，咱诶朋友讲，哎、啊，脆食蜜啦，哦，加加嘛淡色嘛，咱诶芝麻和枣糕，啊，个元气糖，哦，这一包300块，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啊，喉糖啦，哦，啊，玫瑰料坑落底下坑个盘呀，咱有想要感觉都有哦，但胃讲一个侪吼。哦，甘蔗喉糖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一包是130块，哦，内面底30粒，哈、哦，要么水梨膏哦，最来个一罐400块，哦，要注文啊，收、哦、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难忘的爱人。

这首歌袂歹听啦，吼，讲吼家乡变故乡啦，家乡变故乡啦，啊，家乡啊故乡，唔是拢同款嘛，唔是拢同款嘛，吼，大多数啦，咱日常伫讲话吼，意思就是安尼啊。啊，家乡故乡啊，严格那讲一个吼，较严格，伊个定义上有小夸吼，不一样嘞，有差淡薄啊嘞，差淡薄。咱先讲吼，家乡家乡啦，家乡啦，就是讲吼，咱即马吼，咱这个住的所在啦，吼，咱长期吼生活这个这间厝啦，吼，住伫家啦，啊是讲吼，咱自细汉吼伫家大汉的啦，成长的所在啦，吼啊，即马嘞，你可能吼啊，佮住伫这个家。哦，阮都是住伫遮，咱来讲吼，家乡家乡啦吼。啊，故乡呢，故乡咱通常拢会讲吼，啊，咱伫遐出世啦，出世也是讲吼过去，捌伫遐生活过啦。啊，但是即马大部分拢已经离开啊啦，吼啊都无伫住伫遐啦，吼啦，都是故乡啦，家乡故乡吼。诶，这首歌吼，安排咱朋友欣赏吼，家乡。变故乡，感谢朋友收听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收听。

朋友要听哈、哦，这首《负心的人》啦、哦，哈，啊，当咱来做一个商品公轨介绍，迄食物件吼，拿来足重咸啦，啊，食物件，因为咱那常常咧外面食拢真油啦，哦，一个重咸啊，这个重口味啦，哦，这种哦，你拿来常常吼，这种的食法，咱的生活形态啦，哦，咱的身体就负担大啦。啊，你若讲过交际应酬，交际应酬难免啦，烟啦、酒啦，对无吼？所以朋友，咱平下一个保养，咱即款纳豆，咱即款这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开始咱做一个保养，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咱内面底都足济味吼，而且草本在成分拢是草本萃取的，黄芪、丹松、赤竹、川芎啦、红花啊、哦、角金啊，也冇红景天粉啊。啊，个纳豆、纳豆激酶，啊，加这里吼，专利的，咱这种专利的三黄菌丝体粉，你该看，咱这款纳豆呢，吼、哦，咱平时做一个保养，哦，调整体质啦，啊，这一罐1500块，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哦、啊，另外咱个有其他的产品，简单甲朋友讲，然后要注文还土电雷拉卡，好、哦，咱有诺丽酵素胶囊，好、哦，一个。都假讲这个葡萄糖胺，好、哦，你若讲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好、哦，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也感觉咧开开吼，咱就管葡萄糖胺量早，赶紧做一个保养，吼、哦，啊，另外个有舒钙，好、哦，咱有肥啦，好、哦，啊，加欠一寡骨本，欠骨本爱留会掉啊，留掉骨本维持。

伊骨骼健康，咱即款输钙，即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好、哦，这一罐980元，哦，能够微分啦。哦，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来阿哥有这个大豆卵磷脂，要么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锭，阿哥有益生菌。啊、哦，要加这罐速力通的鱼油。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电话 2305-6924。

只要每季的话放得低啊，我想要甘蔗的有啊，有当时围攻这个多啊，哦，甘蔗这个好糖，润喉生津止渴，哦，不会很甜，哦，不会很甜，哦，咱的边讲哦，伊、那个滋味、伊、那个气味，食过吼，遮侪好糖，也是咱一包食开下，哦，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卤罗汉果、罗汉果啦、青姜、薄荷啦，吼、哦，嗯，阿达那有咩主文番胡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吼、哦，这一包130块，吼、哦，一包130，吼、哦，内面得30粒，还有这个芝麻合枣糕、元气糖，还有水来阿哥，好、哦，感谢大家感恩。2305-6924，2305-6924，好、哦，电话啊，再交代番胡哈，感谢大家飘落。

0: 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
1: 看到进前人人病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住院，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人本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人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民本1台12960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拄只哈，阮一个群主哈，穿一个哈，讲台语的顺口溜啦，哈，啊，就那叫大家来讲讲哈，啊，讲到有影种无啥啥啦，来咧讲啥啦，咧讲啥货啦，啊，伊叫你讲，你唔好讲啊，唔好讲我讲，有影哈，就来看字哈，看字落去讲，啊，讲落才会紧，哈，啊，嘴子袂使拍干嘞。是啥物事啦？你莫讲来，阮偏胖一个啦。我讲有你偏胖一个，就是讲吼，我甲你讲啦，你莫甲伊讲啦，因为吼，伊甲我讲啦，叫我唔好甲你讲啦。啊，即马我甲你讲吼，你都莫甲伊讲吼，讲我甲你讲。比如你听有意思无？哦，最主要咱得讲话啦，吼。啊，那每下无一件代志啦，吼。啊，干嘛讲无把握的代志啦？吼。啊，就莫呢吼，一声就讲出来。啊，尤其咱若要讲话吼，即句话要讲出来啦。吼，啊！你爱看场所，看场合，吼，未使讲见着人就黑死命讲，欢喜的代志你未使讲吼，见着人就讲，你知无吼？啊，伤心的代志嘛，莫见着人讲啦。啊，所以咱讲话啊，最主要要跟咱朋友讲，即句话要讲出来吼，头脑，吼，踮头脑稍微的过滤一下，稍停一下，稍想一下，即句话该讲不该讲啦，较袂讲造成哦。我甲你讲哦，我甲你讲哦，啊，你莫甲伊讲哦，因为吼，伊甲我讲啦。叫我唔好甲你讲啦，啊，即马吼我甲你讲啦，啊，你唔好甲伊讲吼，讲我已经甲你讲啊啦。哦，有影呢，讲来讲去吼，啊，讲干呢吼，听安尼啊，一半心酸，一半醉啦。咱来听歌较实在啦吼。感谢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啊，我是秀清，我甲你讲哦，我是秀清哦。啊，你也甲人讲哦，讲吼，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前的早起时啊，十点啊，到十二点，吼，啊，个下晡两点开始有咧节目，吼，迄个秀清哈，啊，你来讲四个讲，吼，啊，你甲伊讲，啊，伊甲伊讲，吼，啊，来讲吼，迄秀清讲的。有电话二三空五六九二四，二三空五六九二四。

一半心酸啊，一半醉哈。感谢朋友，这无那在听秀清来做广告。哦，先感谢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这罐草跟那油，要么足感谢呢，给咱那小辈介绍呢。哦，厝内面的老的主。

有食，有滴当顶当灶，一定爱用着油。即马大家啦，弄一个健康概念，啊，佮加上讲，我唔免欠用一个较好的油，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滴食即个油当中含上盖管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用粗橄榄油煮食吼，做较无油烟。啊，主要咱的朋友讲吼，用一个较好的油，无唔对。啊，唔讲吼，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呢。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过透其他的油、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吼、哦、100%纯的，即拢老长进的。吼、哦，伫初个那吼上新鲜的时阵，迄拢手工落去挽啦。较袂讲吼，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过去是较紧啦，但是难免会落去啦，吼。啊，咱这种石磨啊渣，吼，所以比如你若比拼，咱就管粗橄榄油，迄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哦，煎煮炒煮，甚至凉拌，哦，沙米沙青菜啊，哦，就管粗橄榄油，对当直接倒落去，唔免讲吼，为讲什么，定了个热一个油，个倒一个吼，唔免啦。啊，咱这个橄榄油诶，凉拌呐、啊，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好、哦，尤其咱那撒一个青菜哈、哦，青菜撒好啦，啊，这款粗橄榄油直接倒落去，有一个油啦。咱讲吼，烫青菜撒一个青菜，还有一丝仔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好、哦，感谢朋友，啊，当然有要注文吩咐，点对只拿卡，这一罐。580块，一箱六罐2900块，吼，内面底拢两罐两罐的啊，装装好势，啊，方便讲咱啊临时有要送礼，啊，关起来上堂好看，佮实用，吼，感谢大家啊，另外佮有这个葵花油，或者拢是好油，哦，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这葵花油哦，单元不饱和脂肪含量比一般的葵花油含量佮较高，所以当好油底温度足高，煮起来时阵吼佮较安定，哦，别讲我也食物产生一个啥物油。好啦，是讲怪怪味啦，油质也无容易变色，袂讲迄个食物变乌去。吼、哦，咱这罐葵花油，吼、哦，这罐260块，葵花油一罐同款，吼、哦，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底8罐，1980块。吼、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吼、哦，啊，注文产品的同时，咱的朋友拢个会欢呼哦，在脆食咪加减嘛淡散啦吼。啊，咱的芝麻核枣糕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哦，这一包300块，哦，内面底10多袋。好、哦，啊个这个元气藤，元气藤赶快嘛300块。哦，内面底较济粒。哦，20几粒，啊，迄靠咧酸麻葵啊，靠咧酸麻葵，食靠佮兼食补啊，啊，另外咱咧好糖哈，哦，每几粒啊，你放咧落地啊，放咧盘啊，有当下胃讲一个济啦，哦，感觉好糖，润喉，润喉生津止渴，酵素软喉糖，哦，这一包是130块，好糖内面底30粒，哦，啊，佮有一罐水来啊高啦，哦，水梨膏，哦，水梨膏一罐400块。哦、感谢大家感恩，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命运簿。

朋友爱听歌哈，咱哪底安排？啊，你主文产品电话就哪卡呢？好，感谢大家收听的电话2305-5694，2305-5694，来听这首《小放牛》。

这首吼好听的歌曲吼，小放牛吼，你有去安尼吼去放牛食草无？哎，若讲诶，伫读册吼，互人讲安尼吼，放牛食草实在有影吼，真无面子。吼，有人细汉啦，问起吼，迄个带牛啦，去食草啦，迄时咧真少牵这个牛，哎，牛吼，你莫该望尾溜呢，一像有尾溜诶，迄只吼动物啥吼，拢上推啊吼，共望尾溜。伊个尾流甲你顺落去，甲你顺落去吼。讲到吼，这个尾流啦，吼，狗啦，狗嘛是吼，你看卖，伊嘛是去夹尾流咧，伊不爱红帮，但是家己要夹，吼，狗夹尾流，比如咱的朋友讲吼，你想看卖，这是什么意思？狗夹尾流，要偏胖啊，偏袂丢啦，小当家脑筋啦，吼，狗夹尾流，狗夹尾流是什么意思啦？有想有无？想有无？哦，而且动一下脑筋啊，无强变咧，身心强变拍架，一旦头脑爱愈用，你知无？哦，爱愈用吼，愈灵活，吼、哦，像话有咱身体各部门同款啦，拢爱尽量改操，愈操愈用就对啦。吼、哦，好啦，啊，高价尾流是啥物意思啦？高价尾流哦。戆戆西啦，对不对？你看嘛，闹饲狗的人哦，都知影讲哦，恁那只狗吼，会奇怪，一直夹尾溜先咯，卡成上哟，我等下得夹夹夹的，啊，就一直西一直西一直西啦吼。其实咱爹讲这句吼，狗夹尾溜戆戆西，意思你讲吼，狗吼夹家己的这个尾溜啦。啊！一直咧热热热，干那一直热起来分就对啦。啊，咱即句来咧讲，意思咧讲批论啦，你咧做代志啦，做代志你拢无抓到重点啦，抓袂到你的目标啦，莫管吼，点么咧戆戆死啦，吼、哦，无应该咧团团转啦，吼、哦，高价尾流啦，高价尾流。来听这首《痴情恨》。

想关心秘密齁，痴情恨啦，好让讲一个曲，感谢朋友来接我那碟听齁。秀晶来做一个咱产品公告介绍，益生菌，益生菌，好菌多，坏菌的救啊。而且讲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呢。齁，咱甲朋友介绍一阿伯这个齁，益生菌，这是粉呢。齁，粉呢齁，厝内面底放一阿伯，大大小小拢嘛挺好食，好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啊，改变细菌重生态啊，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传播，好让咱排便顺畅啦。好，朋友若要补充好菌，好咱改变介绍益生菌，一盒是880块，啊，你若摕三盒，好三盒2500块。啊，另外咱有这个 B 群，好因为这嘛食素食的朋友哦，拢会想讲吼，另外我再补充这个 B 群啦。好，因为有一挂这个B 群的动物性内面底，好，咱无法度来吸收啊，啊，惊讲吼，较营养吼，较无平均啦，好，营养较不足啦，所以吼啊，补充 B 群，啊，你补充 B 群，咱这长效型的呢，一缸一粒都可以啊，哦，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好，这一罐480块。好，美国原装进口，尤其咱在时段吼，感觉呢，规工吼，呢新鲜啊，就讲个物件吼，呢，感觉人要食吼，无想要食啦，食无啥会落去安尼啦，较无胃口啦吼，咱补充一下这个 B 群啦，吼啊，阿达那有别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哈，啊，个有吼咱这个大豆卵磷脂啦，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啊，啊个诺丽酵素胶囊。一个稀油哈，苏力通的稀油，一个这款这林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感谢大家，好，秀清的电话23-5-6924，23-5-6924，无天良的男性。

多奇的玫瑰哈。啊，大家秀清有滴广告介绍的哈，咱一罐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在咱的朋友哦过来欢呼、过来助眠的时阵哈，讲好起码呢哦，爱骨力力吃，做保养啦，唔通过像过去安尼哈，哦，迄、那个滋味哈不好受啦哈，所以拢哈叫认真，啊，拢安那达刚好滴做保养哈，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主要咱那边的成分剂量是拢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啊，二型的胶原蛋白啊，芹菜芥萃取物，用来加速柑橘。

与生物类黄酮，啊，这葡萄糖胺盐酸盐呢，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啊，所以咱讲吼，长期做一个保养啦，跟他讲吼，出门啦，起码人少一个，要来去倒，咱就对人会丢，啊，家己啊来去踅街啦，还是讲咱的时势啊，少一个讲要来佚佗游览啦，讲要带人去出国啦，吼，迄偌好嘞，拢对人会丢，惊来去，吼，啊，咱的葡萄糖胺苦的上面，啊，咱再端下多，其实那是讲咧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啦，苦啦。啊啦，吼、哦，啊，六楼梯、八楼梯啦，我拢足食啦咧，吼、哦，咱这大兄大姐是不是安尼？你唔好搁拖，唔好搁扛啊啦，吼、哦，唔放回不要无紧啦，吼、哦、啊，咱这罐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吼、哦，一罐1800块，吼、哦，这美国原装进口。有滴做生意朋友嘛是同款咯，爱做保养哦，又个咱徛几工，吼、哦，莫当搁行来行去，吼、哦，拢爱做一个保养，吼、哦。你做文环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4，另外甲咱的朋友建议，咱这大兄大姐啊，咱有会啊呢，有会所你爱徛一个骨本呢，加强徛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和咱的膝盖。哦、并且一个保养，咱这膝盖内面底就是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吼、哦，咱那个钙质的吸收哈、哦。这是广告吧，980块能够维分，留着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膝盖哦，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哦，别注文环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4。

林芝上情吼，感谢朋友啊，节目伫个听吼，秀清伫个广告介绍个产品啦，哦，像讲脆食面啊、芝麻核枣糕啊、元气糖啊。

哦，即拢一包300块，拢真本真料啦。哦，加减啊淡散哈、哦，啊，个咱的喉糖，哦，玫瑰料放落地啊，放个盘啊，有当微光一个剂啊，哦，套一粒啊，干一个哈，润、哦、喉啦。哦，这一包300块，咱的酵素软喉糖。啊，个咱即款水梨膏，咱的朋友哦，哦，即马拢规半打呢，规半打伫个干吼，主要家己本身吼、哦，慢吼，啊，放个一个来啊，放个电锅炖嘛，啊，还真麻烦，就炖了那偌久的时间嘞，真高工啦。好、哦，阿、啊、当有听到秀清爹讲咱即款水梨膏，哦，这内面底吼、哦，就是有当地足济水来啊，迄细趴火落去控呢，哦，啊个除了有水来啊，哈、哦，个麦门冬啦。吼，啊，个有迄个麦芽糕啊，百合玉竹刷霜茯苓陈皮啊，吼，一罐才400块，哎，控出来吼，慢慢熬煮吼，控着从几十来年啦，所以很珍贵，但是不贵。好，冰箱一个保养，那你冰讲有啦，哦，达到就有这保养的啦，吼，啊，阿达一罐是400块，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吼，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人爱啦，听歌啦，吼、哦，无人爱，吼、哦。感谢朋友啊，阿达咱滴广告介绍这个草根奶油，大家今毛都冇去健康概念，讲用好油、草根奶油啊。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十万年有信用的吼、哦，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吼、哦。啊，阿达那有要主文团付电话拿卡吼、哦、啊，咱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要么葵花油啊，哦，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感谢大家啊，收听的电话23055692，哎，就较惨死啊。

受气的，讲不要我气啦，哈、哦，不要我气，要气惊大家同齐来气，哈、哦，要去躲，哈、哦，不是生气的气啦，哈、哦，啊，咱同齐惊来气，哈、哦，等下下晡四点过来听秀清迄个茶余饭后，安尼就对啊啦，哈、哦，啊，电话继续哦，哈，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0: 成果。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和我变得较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率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9: 怎样？我就应该在一栋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借车荷兰的干荷兰，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啊，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11: 穿洗手换衫对吧？
1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1: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12: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这个交通部吼，为了讲要配合这个交通安全月吼，头一遍咯，甲着吼全国超过吼7000间这个机车行，有来设立着这个机车安全的守护站啦，并且主要啦吼，甲咱的朋友做一个宣导，讲吼，希望啊骑奥多拜的人啦，骑车还是讲开车的时阵吼，稍微咧加停一下啦。小我咧加让一下啦，安尼就当片边吼，真侪讲吼危险，一件代志，甲着危险的一个代志啦吼。啊，咱拄下咧讲啦吼，交通部啊有甲着吼，超过7000间在吼机车行有设一个机车安全的守护站，吼提供吼免费的这个吼健康检查，奥多拜健康检查吼，啊个有推出着奥多拜较接看着吼，在交通吼零违规吼有抽奖啦。奖项不止啊，侪讲超过800，上大奖哦，讲是27万外一台这个吼当型的机车重机啦吼。这个活动的期间吼，就是今日9月7日开始到12月31日吼。只要朋友呢，你若讲骑着奥多拜吼，有看到迄个车行吼，车行挂一块布条啊，有写着讲机车安全守护站这个布条啊，啊，你就当吼去内边底有专业技师进行吼免费这个检查，奥多拜检查，都来讲健康检查，奥多拜嘛做一个检查啦，像讲吼，链裤啦吼，电费啦吼。冬啊啦，冬啊油顶顶啦吼，啊，一旦讲啊有啥物啊，这个这方面吼，守护站提供吼免费车况的安全检查啦吼，甲朋友做一下一个报道，我托卖买健康检查，感谢朋友的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和蝶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前吼，我以前那个在花店那个所在啊，我以前足流行的吼，去泛舟啦。我来今年吼，我那阵去泛舟吼，当然都要穿这个救生衣啊吼，啊戴只安全帽啦吼，啊唔知几个人一组就对啊。哦，啊那咧按顶下咧溪流安尼，哦一直咧安尼过落去吼，真刺激呢。啊结果吼过到唔知有一个所在，有一个漩涡啦。我一点都唔知死活呢，个点啊，我停点啊，个咧咧拉点啊，咧算你知无？结果吼，真正有人哦，就是讲在迄个漩涡的所在啊，全然吼去夹入去，所以对着这个水性这样吼，那无了解，真正爱特别小心细意。即卖咧讲到这个泛舟啦，吼，在这个有五个人所组成的这个吼泛舟队伍啦，在这个8月30号吼去到南投县罗水溪吼顶游吼母盖段吼这个径流家底泛舟啦，到这个信义段吼迄个时阵去有大水啊，冲一个全来变过，其中两个人吼脱离掉这个危险啦，啊三个人吼算呢吼困在这个吼对岸一个沙洲吼，南投县消防局吼啊在昨昏有。搭到这个吼救生艇吼救生艇有去个救，确实遭受到吼迄个溪水啊，哇，迄种涨起来呢，啊，现在救生艇煞变啦，煞变贵啦，啊，这个救生艇顶管吼有两名消防员吼，拢有穿这个救生衣啦，吼，啊，其中有一位50岁这个队员吼，姓吴啦，啊，去有迄个大水转来。冲一个吼，加迄个下游去，经过救援了后，送到病院抢救吼，不幸啦吼，为了执行这个公务，也来牺牲掉这条性命啦。消防局底表示吼，这个激流的泛舟队伍呢，总共是5个人啦。因伫昨日啦，按这个罗水溪吼，母盖这个这段吼，因虽然有徛吼，就是过这个吼独木舟啦。吼、哦，向下啊，一直下游一直过去，因为这个吼、哦、水势哇足强的嘞，甲这个吼母盖坝吼也伫放水啦，吼、哦、所以五个人吼足球到全来拢冲刷去，啊有诶变过，其中吼、哦、两个人吼家己吼都安尼脱离掉这个危险啦，收过啦，啊另外三个人吼虽然安尼掉伫吼这个对岸啦，并且又吼脱离啊这个危险的队员吼。赶紧对话哈，救哈，赶紧来解救。消防局在当日有直播了，派人员哈搜救，到了暗嘛，依然哈无结果啦。但是透过电话哈，知影讲有3个人是拢平安啦，也昨昏个调集着有20个人，啊，加着哈两架这个哈救生艇啦，前通着罗水溪哈顺海桥哈这个顶游，差不多4公里的所在哈，这个所救的点这个附近啦。有一名吼、哦，已经吼、哦，受困的这个吼泛舟客啦，又先过船啦吼，过较挖紧啦，吼啊，这个救生艇呢，就马上吼、哦、向前吼、哦、来给解救啦，啊嘛已经吼、哦、脱离掉这个危险啦，啊，这个救生艇第二遍了过去救的时阵，因为这个溪流吼汹汹哦，变有够强的呢，地叔讲吼，这个救生艇这架救生艇吼、哦，说起来呢，跟咱的家里同款说变贵啦。啊，台面底一名消防人员吼，伊家己吼啊，算有脱离掉这个危险啦。啊，但是另外一名这个队员吼，姓吴这个吼消防人员，啊，洒出足强的水吼，转来个水啊，转来抢走去啦。吼，啊，当然有马上吼通知这个诶，补盖把家吼，赶紧限制吼，搁再放水，限制放水啦。啊，有调派着消防啦、义消啦，吼，伫这个下游这个所在。吼、哦，加设置足济个吼垃圾，后边来搜救。在这个信义双龙桥的附近吼，将、哦、这位姓高的吼、哦、消防人员有给救起来了。但是吼、哦，救起来上岸了后，已经是失去了这个意识啦，送去病院又完吼，无多来解救啦。所以为了吼、哦、执行到这个公务，所来牺牲到这条这个性命。

今日伫个中岛吼，差不多来点外迄阵啦，看迄个天星咧，敢那咧哦，雾雾雾雾吼，迄个味啦，啊个咧透迄个风啦，啊个落迄个雨安尼吼，感觉敢那有迄个风台要来，哦，诶，佮你讲风台吼，即、這个沙德尔啊，唔是拢离开啊，今日讲吼，佮又倒转来吼，今日佮再形成一个风台啦，今日开始即三天爱注意吼，即、這个大雨，中央气象署伫昨午表示，伫即个海南岛吼，热带性的低气压吼，就是吼、哦、本来迄个风台啦吼，沙德尔啦，有可能哦无排除吼，也阁再度增强吼，作为一个风台，阁会增强是一个风台，未来吼、哦、将会向着东北方吼、哦、来刷叮当，但是受到环境不利发展的影响，这个强度吼、哦。可望会渐渐来减弱啦。如果啦，吼、哦，如果那减弱速度有较慢吼，上紧吼，伫个即个深夜会来发布着即个海上的风台警报。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接我拉弟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才拿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有，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进的，伫车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那那个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一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这么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哦，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车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8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炸煮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粗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杀这个青菜，青菜杀好还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杀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结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10多年啊，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百分之百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

听众朋友，你若吼有来阮家人吼，因为我都家人人，所以唔才讲吼，你若来阮家人吼，尤其伫即个海洋广场一个所在，你若远远看，你有看到迄、那个吼，敢那三张白香吼，家人有即三张香啦，吼，什么三张香啦，就是伫即个家人协和电厂啦，有三支吼，足大支迄个烟筒啦。哦，个外观呢，两百空几公尺嘞，是足济吼。家人人吼，即个做细汉哦，看较大汉一个城市吼，一个吼，一个地标啦。啊，个有一个真大吼，就是在地文化特色吼。人哋讲吼，家人你有看迄三张香吼，三支烟筒讲啦吼。即马吼，随着讲即个电厂要改起啦。改建的计划推进啊，所以在这么大吼，这三支烟筒啦啊，正面临着吼啊，他有要给拆除啦，也个着地方要来争取保存的这个历史啦，吼、哦，这个改变啦。协和电厂是伫这个基隆吼中山区协和里吼啊，才有这个白米红的炮台啦，啊边啊个挖这个吼、哦、外木山啊西港啦，吼、哦、你看。后面有山啊，头前有海，吼、哦，远远看吼，你会当看到这个家人客啦。在这个1970年代吼，台湾经济快速的成长，所以用电需求吼大大的拢上升。啊，台电因此在这个1972年来动工吼，起这个协和电厂，哦，到了这1985年来完工。哦，有四台这个机组吼，哦，这个一当内面底吼，偌济电量呢？吼、哦，200万千瓦啦。协和电厂是全台湾唯一吼，完全也用多的吼，迄种重油的吼，诶，这个电厂，伊特性就是吼，火力足强的吼，啊，但是卖产生吼，啊，迄、那个足高迄个烟啦。吼、哦、啊，烟来放出来，所以为了好这个吼、哦、放出来这个污染嘛，这个乌烟啦，吼、哦，还个当讲吼飘到吼较悬、愈悬的这个天顶的所在啦，然后飘较悬，伊就当吼来摊开，安尼当降低对着地面的环境、加个空气品质的这个影响啦，啊，所以电厂唔只吼设置了吼，这个遮尼啊悬。

这大起的烟筒啦。但是早期这个电厂吼，诶，全部设备无讲真完善，啊，多起来伫烧的这个油啊，所产生迄个乌烟啦，吼，特定都拢卡伫这个家人的天顶的所在啦，所以变成了讲吼，啊，丫头就看头前拢咧空气无讲真好啦，一个困扰啦，一个困扰啦，吼。所以就讲即马环环保的要求吼，大家拢提高，也加上吼能源结构一个转型，协部电厂吼有渐渐吼倾向吼来改建，哦，即个一号加到二号，即个机器呢，伫2019年啊，吼2019底呢，吼都已经停止使用，啊，原来即个机组吼将要改去做吼天然气的即个发电，上加有趣味就是讲吼，当即个烟筒啊。无个再吼，特工吼，迄个乌烟啦，吼冒出来吼，啊，咱人伫看，感觉讲，咱的改变啦，伫看嘛，渐渐有发生了这个改变，无迄个乌烟煞看了，感觉怪怪的吼，因为这三支足大支的烟筒吼，伫这个足高的山脚顶端啦，远远个看起吼，看起都远远看到嘛，敢那幼幼啊，吼，啊，这个啊，并且摆伫遐三支菜伫遐啦，就敢那亲像吼。咱传统伫拜拜时阵啊，啊插伫香炉头顶管理三张香啦，嘿远远看啦，远远看叫神啦，因此我们叫有了讲吼，人伫讲吼，哎家人去三张香吼，真哩啊亲切，如果带有一种吼一点啊吼，一个乡土味的一个称呼啦吼，当然也嘛有了着吼，就是讲咱人啊向神明伫祈求平安顺遂吼，会当讲一个民间的信仰啦，有看无？家人啊，去三支香啦吼。另外，咱讲到这个外木山，外木山一带叫足济吼，拢靠海食饭吼，在渔民啦。所以当因第一天来讲吼，东北季风较强的时阵啊，在海面上吼被掠鱼啊啦，甲到这个海燕吼，在车边时阵吼，因只要讲吼头前啦出现你三张香吼，就是说在烟筒的时阵啦，都意思讲哈，哇，已经无偌远啊。哦，无啊，远啊啦，港口已经到啊啦，所以按这个角度来看吼，这三张香吼，跟它变成了海上吼一个另类一个地标啦，甚至吼参像一座吼未发光，但是呢，一旦替咱人来分辨一个方向，吼、哦、分辨方向一种诶精神诶灯塔，唔是木叶诶灯塔，啊，所以对着这个进出着吉兰港诶，在上船啦。甚至吼、哦，大型的游轮来讲吼，家人吸到这个协和电厂啊，吼、哦，这关关这大机的这个烟筒啊，同款嘛是吼，一旦分辨港口的方向，一个重要景物吼，所以因吼，佮到山啦、海啦、吼、港湾啦，共同构成吼，家人真特别的一种吼。天际山啦，根据着台电这老员工吼，伫回想吼，讲早年啦，然后新进的人员吼，头一遍来到协和电厂报道时阵吼，遐前辈啊，拢会甲因讲哦，伊到了家人吼，仰头吼，去找伊三支吼，大烟筒啦，啊，顺迄个方向，照迄方向安尼行，就对啊啦，安尼就对啊啦吼，不离过啦，因为这个协和电厂伫这个海边吼，啊，烟筒啦，烟筒长期拢受到迄个海风啦，啊，咱在海边嘛，迄个咸嘛吼。盐哦，这个啊侵蚀会旧去啊，加上讲吼，这个管道吼伤过管啦，要维护吼嘛比较较困难啊，迄、那个结构呢嘛较无好啦，啊个吼唔知啊吼，会卡咩吼，跟耐震力等等这些问题啦，啊，所以拢渐渐拢浮出来啦。所以讲电厂改建一个点吼，细节工程的推动，原来这个烟筒啦。这三支烟筒，这三张香啦，即马正面临着吼，要拆除诶，即个命运啦。啊，大朋友啊，然后来问家人吼，紧甲阮举头看，看这三支啦，诶，三张香啦，吼，三张香啦，这就是吼家人哦，协和电厂这三支足大支诶烟筒啦。

来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嘛拢来伫做保养啦。因阿婆，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下，就搁扎一个力，吼、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吼，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爱继续哦。咱的朋友讲，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露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爱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仔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仔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哦，咱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阿弟苏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苏钙还苏钙，咱即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蔬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咧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你注文苏钙，好、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住西。

听众朋友，这无哪伫个听吼，啊，秀清有伫个广告介绍产品啦，啊，那有要咨询吩咐吼，秀清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吼，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吼，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吼，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佫有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过的时阵呢，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哦，内边得枣啊地，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一个松麻葵，内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坑到底啊，坑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炸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拢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啊。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热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存起四大年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吼、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食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咸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拉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台北市采掘所吼，昨有滴表示吼，伫即个2025年呀，总共吼有注销吼3778名的即个吼车牌吼，3000几台即个车牌啦，其中有2700多台吼即个车牌，吼因为伊个车辆过期吼，车辆过期无去检验啦，啊去用租售价吼注销去。占有78.2%，财管所伫讲啦，伫指数即个车辆啦，吼、哦、超过期限吼、哦，过期无检验啦，除了吼、哦、可能会遭受到罚款咯，佮会吊扣，也是讲甲你注销即个牌照。另外吼、哦，需要佮爱缴纳吼使用即个牌照税2倍以下即个罚款咯吼、哦，所以提醒吼、哦、即个车主啦，按期去办理掉吼即个检验。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伫个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吩咐，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都拢有坑。

场，有的人吼、哦、一个困觉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好、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摕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只毛介绍 B 群呢。咱一天吃一粒，整天都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啊、咱也介绍大豆卵磷脂、啊、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蔬钙、啊、还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啊、还有咱这个这林酮通酮后的纳豆胶囊，秀清也介绍鱼油哦，苏力通的鱼油啦，感谢大家点了这拉卡2305-69242305-6924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次。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只有一台 Odobike 买东西。
4: 那怎样？我就应该打一动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话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陈琳、赵美丁、陈水伊的《无情的火车》。

Thank you.

所以好，各位听众，咱今日吼来讲迄、那个白灵的好处啦吼，菠菜吼，菠菜吼，以及去用清真功吼做营养的迄个模范生啦吼，富含迄个维生素 A 啦、C 啦、K 啦吼，啊个叶酸啦，啊个铁、啊个镁、啊个钾、啊个迄个叶黄素啦吼，一组的迄个功效吼。包括迄、那个护眼明目啦吼，强健骨骼啦吼，促进迄个肠道蠕动，啊个预防便秘，一旦改善便血，稳定血压，啊个心血更健康，啊个抗癌抗迄个氧化。啊建议讲吼，要煮食进行吼，先用迄小水甲烫烫的吼，安尼一旦去除迄个超生啦，哦啊片面吼，伊爱片面含迄个钙质的食物吼，当些食。好，咱今麦哈讲伊的具体迄个功效啊，哈，咱讲第一个功效哈，或者护眼明目啦，因为伊富含迄个叶黄素哈，啊加迄个玉米黄素哈，一旦保护视网膜哈，一旦改善迄、那个目睭的疲劳了哈，一旦预防迄个白内障。好，咱今麦讲第二个好处哈，伊一旦保护氧化。因为伊丰富的迄个铁质吼，啊加迄个叶酸吼，对一种红血球的形成吼有帮助，所以伊会当改善迄个病变吼，啊加气血。好，咱今天今麦来讲第三点的好处了吼。第三点的好处就是强健骨骼啦，因为伊有高含量的迄个维生素 K 吼，啊加迄个钙、镁吼，啊加物件合作了吼，会当增加迄个骨质的密度啦，吼，骨质的密度啦。好，安尼。

咱姊妹吼，说来去吼，来迄、那个听迄、那个听一个迄、那个霓虹舞蹈啦吼。一两首霓虹舞蹈，北斗三郎的流转，平行线的乡愁，啊个春梦不了情。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赫，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来介绍迄、那个哈维灵的好处啦哈。咱今麦讲哈第伊的迄、那个第四点的好处啦哈。伊的第四点的好处就是哈，一旦补好心血管，一年丰富的。钙吼，啊钙迄个硝酸盐吼，对种排毒解出来迄个钠离子啦吼，吼、哦、有帮助，所以伊一旦吼扩张吼扩大迄个血管啦吼，所以一旦降低迄个血压，好，咱即要讲第五个好处啦吼，第五个好处就是促进迄肠道健康了，因为富含吼非水溶性的迄个膳食纤维吼。一旦增加迄个粪便的迄个体积啦吼，所以伊也当预防便秘。咱即卖讲第六个好处啦吼，第六个好处是抗氧化啊个抗癌，因为维生素 C 吼，甲维生素 E 啊个迄个植化素啦吼，一旦对抗迄个自由基，一旦降低迄个慢性病吼啊个迄个癌症的迄种发生的迄种风险啦吼。好，安尼咱即卖吼。说来去吼，来听歌，说来去听迄个国语歌啦吼。芝麻龙眼呢，动不动就说爱我。

咱今麦哈继续来讲迄个白灵啊哈，伊个好处了哈。咱今麦讲白灵诶，白灵诶第七个好处了哈，就是一旦帮助代谢，因为伊诶镁这种元素哈，对种肌肉哈、神经诶功能哈有帮助，伊一旦维持哈日常诶迄个活动力啦、活动力啦哈。好，咱今麦来补充一寡哈，伫食白灵啊哈，要注意诶迄个事项了哈。第一点。就是烫烧水吼啦，去除伊个草酸啦吼。因为迄个菠菜的草酸吼含量较悬啦，会去影响着钙啊个铁的吸收啦吼。啊，冇可能吼会引起迄个结石啦。因为草酸甲钙吼甲铁吼结合了变作结石吼，变作石头啊。所以你吼要煮食进前吼，爱上好是用迄个烧水吼甲烫一下。烫差不多一两分钟吼，啊，甲烫一两分钟就用去除大部分那个草酸了吼。哈，第二点吼，就是要煮食迄个泡菜吼，白灵啊吼，哎，配合迄个油啦，因为迄个泡菜吼，白灵啊富含迄个脂溶性的营养素了吼，像维生素 K 啦吼，啊加迄个叶黄素啦，拢是脂溶性的迄个营养素了吼，所以上好吼是。配合一寡优质的迄个油呢，吼，来迄个煮食吼，来煮来炒啦吼，安尼对应提升伊营养的迄个吸收率啦，较好吸收啦。好，啊，咱今麦讲哈，第三点要注意的代志哈，就是结石的啦哈，啊个腰椎病迄患者哈，上好是较卖食的啦哈，因为患有迄、那个结石的哈。啊，甲严重迄个腰椎病吼，吼啊特别迄个适用啦，适用最好是较慢食来较好啦。好，即摆吼，佮建议一寡补充啦吼。虽然讲豆腐吼会当补钙啦吼，但是因为伊豆腐内底吼有迄种钙啦吼啊，迄、那个。啊个袂了内底超酸啦吼，伊这两项吼，你食先啊特别注意吼，是一定爱迄、那个加迄、那个吼，袂了吼用迄烧水吼甲烫烫的吼，安尼才会用加迄个超酸吼甲去除掉。咱今麦吼讲要注意的代志呢吼，就是迄、那个。伊呐配合迄个维生素 C 的食物啦吼，像讲土豆啦、柠檬啦吼，哦，啊个迄白莲啦吼，安尼南美食吼，安尼个配合起来吼，一旦提升迄个非血基质铁吼，哦，非血基质铁这种铁啦吼，诶，迄个吸收率啦，哦，好，对迄个吸收迄铁类也有帮助就对啦，好，安尼咱今日吼。对迄个白灵的迄个好处吼，会介绍了吼，甲遮做一个看展了吼，咱来继续听歌。

即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亲子。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

0: 喂，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8: 应该带一栋
6: 诶。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0: 先洗手换衫对吧？
9: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0: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11: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0: 此。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

提供娱乐，保障元气。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播穷咱们节目，在节目一开始咱就先来安排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
1: 我心内痛苦强强要腐化，精神上的打击叮叮塌塌，每日拢是无心情，想起着当初所爱的人因父母嫌我散者，将伊甲我拆散，我只有感到目屎离开伊，到夜晚的所在生活，但是我的脑海中犹原也是想着迄个人。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阮气保充站节目。讲到天气的变化，就甲股市同款啦，变化真大吼。哎，讲这个风台啊，沙德尔这个风台吼，讲啊，今仔日一个挖起来，今仔日是新历的九月初一呢，真紧，一年吼嘛加十二个月，即马就到九月啊，所以呢已经过十个九月安尼。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八啊，大大八个月结束哦。即马第九个月开始，到十一、十二啊，春啊，十一、十二，春四个月，春四个月吼、哦，要阁换一年啊，月日啦，要阁换哦啊，即、这个日子哦，嘛要拆无啊啊，好快哦吼。哦今仔日下早吼，日本的气象厅吼，伊就宣布啊吼，讲哦新的风台形成啊，叫做科罗旺啊。啊，咱台湾的气象专家讲吼，迄、那个旧的迄个沙德尔啊，虽然讲伊无对咱造成真大的伤害，但是呢，伊有入去到浙江吼，啊，伊呢入去哦，搁出来吼，啊，因为呢，这个随着迄个季风啊。这个环境啦，所以呢，伊吼整个诶这个环流吼，就是伊阿个无结束，继续滚啊，吼、哦，就是讲伊离开到中国大陆以后呢，同款吼阿个有伊诶实力，吼、哦、有他的势力吼，阿个伊诶吼就是讲台风来底台风中心无散去。啊、所以呢，啊，佫得更，佫继续细啦，佫继续细，有变细，但是呢，愈更，佫挖起来呀，吼、哦。啊，这个外围的环流佫挖起来呢，明仔载后日这两天来影响到台湾。伊即马已经更起来，所以伊的位置了有改变，吼、哦，改变啊，已经向南来到吼、哦，要挖近啊，广东啊。吼、哦，伊咧在即、這个，因为即个风台是在天顶哦，唔是在地面咧，所以伊也在顶面、天顶安尼继续滚啦，吼、哦。啊，伊即马刷叮当吼向南来到吼，影响到台湾啊，因为伊变作行西到台湾以南啊，西到看伊即个位置吼、哦，应该是来到啊，看开是广东、广西迄边，吼、哦、啊，即、這个拜五。拜浪沙德尔哦，啊，个有迄科罗旺，这两个风台呢，伊哦会影响到咱台湾哦，会影响咱台湾哦，哦，这两个风台吼，就互人真讨厌。这个讲到这个科罗旺。哦

科罗旺啊，这个风台，伊个行星的位置哈、哦，比较较南啦，较南边啦哈、哦。啊，这个沙德尔诶，沙德尔呢，伊即卖已经复活的浙江，伊那个向南，算两个风台哦，个挖金挖金，两个挖金挖金。啊，这个科罗旺这个风台哦。嘛，真正是予人会头疼。你那接近就形成啊，就是咱顶两公啊在讲的吼，在台湾附近真近就形成迄个风台科罗旺，伊本来是热带性地区呀。啊，这两个风台吼，伊的方向拢向北哦，所以呢，对咱台湾都有影响啊吼。像像沙德尔来拜五拜六呢，你去到广东、福建这个所在。哦，爱介即、這个个看情形，个看情形啦吼、哦。啊，那是科罗旺，伊向北，哎、欸，伊即马在海南岛迄边诶，向北嘛是按台湾啊，按福建、广东才起来啦吼、哦。所以即马目前啊，在即、這个台湾海峡附近啊、哦，应该有这两个风台啊、所以咱爱特别注意哦，特别注意啊。今啊，佫有一个哦。这阿个一个风台叫做杜鹃，杜鹃嘛可能要形成啊啦，哦，可能要形成啊。啊，杜鹃这个风台目前的位置哈、哦，杜鹃这个风台啊，目前伊的位置啊，跟科罗旺哈、哦、差不多啦，差不多哈、哦。今嘛都是在啊亚洲这边啊，亚洲这边哈、哦，伊的这个风台啊是一个。台风窝，那安尼一个已经形成啊，啊，菲律宾东边的海面上啊，形成的这个就是啊杜鹃，所以你看，拢差不多在这个咱台湾附近，咱台湾附近有沙德尔啊，有杜鹃，啊，搁有一个科德旺啊，啊，这沙德尔啊，杜鹃啊，还有科罗旺。哦，这天气介无稳定，哦，介无稳定哦。啊，最好莫去山边啦，一下啊吼，去山里啦，你一下啊的山洪爆发，山顶的水一下就冲落来，这真危险。要参像今仔日下早的新闻啊，都有人去五界吼、哦、山来，迄玻璃内底一款哦，山来啊山洪爆发，因讲哦要去泛舟。哎，坐橡皮艇，啊，都爱消防人员去等救，啊，结果呢，水箱湍急吧，消防人员啊，摔落水诶，一个无救回来，真的很头痛哦。

0: 这首歌是叶凯琳唱的《惜别佳人港》。
1: 学校已经开学啊，这个爸爸妈妈哦，有安尼就是一早时啊吼爱赶啊，带囡仔再去学校啊，下晡啊搁带再回来啊。有安尼是因为爸爸妈妈爱上班，所以呢学校啊下课啊，囡仔吼就带上去安亲班啊。安亲班的老师会伫学校门口靠遐，带囡仔集合排队啊，带入去安亲班啊。啊，这个咱来讲哦，营养午餐哦，目前在咱台湾家哈，国中啊、国小，真侪县市啊，拢有免费啊，来和囡仔来食营养午餐。在以前哦，伊安在国小代课的时阵哦，营养午餐是爱收钱诶，所以有的囡仔讲哦，我不吃，我吃不习惯，我吃素哦，所以呢，伊都无食啊，爸爸妈妈另外带。啊，即马呢，各管区吼，即差不多在2026年啊，就今年啊，民国115年啊，真侪管区诶，然后在各中、国中啊、国小啊，即、这个政府吼，这是地方政府啦，在处理诶啦，地方政府出钱吼，给囡仔食营养午餐，就是爸爸妈妈唔免搁出钱啊，而且呢，嘛唔免搁帮囡仔扎便当啊，这个政策就好诶，但是哦，这是地方政府诶经费哦，啊，搁有一寡地方政府是啊，讲啊，啊无法度吼一步到位，都无法度吼，这个就是讲无法度完全啦，会当提供啦，吼，啊，而且这大多数是有，但是参照咱新北市都啊无，新北市因为人多吼，囡仔嘛较多，伊讲吼，安尼咧一年啊38亿的经费，目前还未编出来啦哦，所以呢，唔是讲全部的公立私立的国小吼、国中诶营养午餐拢免。拢免钱，拢和政府来补助。啊，这个政府是地方政府哦，中央政府是阿无出到这个所在啦。啊，就看地方政府的安那来这个来凑这个经费啊。啊，伊安那直接嘛是啊，啊咱的爸爸妈妈讲哈，这囡仔啊，政府安尼补助哈，营养午餐哦，这是统一在制作的啦哦，卫生应用。爱顾的教导重重要，啊，那些菜是嘛是袂歹，但是吼、哦，有诶囡仔看，起码都少子化嘛，囡仔看紧食，吼、哦，好难吃，我不要吃，不要吃你就饿肚子。真正咧，爸爸妈妈真辛苦咧，哎，为着安尼囡仔，都爱透早起来传，啊是讲，爱讲爱考，都爱进去上，或者学校诶门口看，啊，人诶老师吼、哦，起码伊嘛有讲，老师来帮助。哦，来，分迄营养午餐来顾囡仔营养午餐，啊，佮有津贴啊，有加班费啊，吼、啊，安尼即马佮有以前那有，以前无，所以咱在做爸爸妈妈，你都吼。

鼓励囡仔食学校的营养午餐啊，营养午餐哦，哎、啊，大家到店家嘛，大家到店家人多哦，东西就好吃哦，啊，免个特别讲哦，啊，你不爱吃饭，妈妈帮你带啊，爸妈帮你准备，不用，大家一起吃啊，啊，第一回哦，囡仔欢迎讲，嘿哦，有不卫生啊，有什么这个卫生的问题啦，还是讲什么这个问题哈？大家再来讨论哦，啊，相信呢，因为老师有在教室内底哦，在帮助协助营养午餐呐、啊，啊，搁有领吼这个钟点费啊，所以应该老师嘛会有看到啦。

这首歌是张秀清啦，阿清啊所唱的《家人好》，拄只伊安吞一个嘴暖，所以咧讲袂出话。家人啊，听众朋友啊，你讲有定定去，即马哈要去家人足方便咧，非常方便啦、啊，坐火车上方便啊。未来啊，敢那阿哥有诶款咧，唔知敢那捷运啊嘛，听伊讲嘛要去到家人啦、啊，家人即马哈，即同款是会。落雨，但是无亲像以前遮容易落雨哦，因为咧在这个海角台湾啊、东北角遐啦，哦，家人啊，即卖家人吼、哦，应该是爱戴一几个环境哦，迄个巷啊啦，爱戴穿哦较好，应该是爱安尼较对哦。为啥物呢？因为啊，即卖足侪大型的迄、那个轮船哦，来到咱台湾，爱到在家人遮翘起。哦、所以要坐啊，这个游轮啊，哦，得家人啊，哦，坐啊是讲去高雄坐，所以呢，有足侪外国人来啊，来应该爱搭这个环境做啊更加好，有啦，有得进步啦哈、哦，但是呢，依然感觉吼爱更加紧嘞，哦，爱这个更加就是讲发展爱更加快速较好啦，哦，家人算是嘛是一个这个发电盖固啊，而且咧海港港口哦，啊，真侪所在呢，因为提就早就起起来发电起来，所以呢，今麦来看哦，有较落后，看吼、哦，刚才虽然讲吼、哦，伊是啊个是一个国际城市啊，但是呢，要讲吼、哦，亲像咧当中的多伦多哦，要讲咧渥太华，吼，以前伊安去过加拿大，吼，多伦多啦，渥太华，吼，迄来比较呢，是阿个差真济啦，发展的空间有足大足大，吼，啊，家人哦，有一个地标，吼，以前呢，伊安吼，就一直拢远远啊看到，但是毋捌去。终于有一天哦，参加一日游哦，一日游迄个旅行行程哈、啊，来到哦，这家人诶沙基乡协和发电厂。啊，迄天主要呀是要去外木山步道哦，都、就是要要去啊，行迄个步道，外木山渔港迄个步道。啊，那怎样哦？咱到位个怎样讲？原来外木山哦步道诶顶面哦。半山腰都是协和电厂，啊，都是迄三基的大基的烟筒工，都是咱家人人讲的三基乡三柱乡啊，三基乡哈、啊，这家人的协和发电厂吼、啊，伊都是发电厂啦，啊，伊的发电吼，伊阵啊是用的油啊，用的烧的油来发电，所以呢，有足大的烟。啊，烟呢，都爱有诶烟筒管来排出去，所以呢，唔该去这三支真大支诶烟筒管，那这烟筒管有204公尺。啊，这个协和电厂吼、哦，在给人中山区诶协和里，所以伊叫做协和发电厂。一边啊吼都是百米瓮炮台啊，哎、哦，伊诶头前呢。就是哦，外木山渔港哦，所以伊个是伫山的啦吼，这伊个后壁有山塘口，啊头前呢是渔港哦，啊看去就看得到吼，家人书，在1970年迄个年代哦吼，咱台湾经济啊快速的成长，就是十大建设迄个时阵啦吼，迄个时阵需要用电哦，需要电呐、啊。啊，所以台电唔敢吼，在1972年开始哦，来去这协和电厂哦，来发电哦，啊，到1985年个完工哦，个达即个发电厂个做好哦，啊，你都做十几年嘞，啊，在即个当时呢，伊就吼爱发电呐，所以呢，先刷都吼起这三基个大基个烟筒管哦，这三基大基个烟筒管真正足大。哦，足大个啦，204公尺，安尼都是差不多的，得要挖50年啊，要挖50年啊，去哦，就是得50年程度有迄个材料，会当去遮尔啊大基个烟筒管啊，啊，这烟筒管吼，因为迄阵啊时阵哦，伊个即个设备啊，个唔是真
像就个即马正来进步啦吼，所以呢，伊个烧油啊，伫发电啊，会产生足大诶乌烟，啊，这乌烟吼，都是透过即个烟筒管啊排出去天顶啊。迄阵啊，阿哥无吼过滤诶系统啦，吼啊无啦，五十年前啊，啊，所以讲呢，迄阵啊吼，听伊讲啊，迄阵啊家人哦，定定拢是安尼乌烟，吼，规个空气拢乌乌乌，啊。听伊讲，在2013年哦，这荷兰的艺术家霍夫曼啊，伊个黄色小鸭哦，在咱的鸡栏杆也颠烂哈。阿公哦，迄阵啊，鸡栏杆鸭哦，阿个在空气污染呢，迄黄色小鸭，互人看到吼，讲迄变作黑面鸭，因为吼迄黄色的呀。嗯，是啊，空气污染嘛，哦，啊，雨一落来哦，迄个黄色小鸭面拢乌起啊，哦，面拢大诶乌油啊，真正是真可怕。啊，这个协和电厂哦，在2019年哦，都无个发电啊，无个发电啊啦，哦，无个烧油来发电啊，哦，都休困啦，关起来啊，关起来。所以呢，这烟筒管在2019年就开始无个喷烟，无个喷乌烟啊啦！哦，2019年的民国108年啦，啊，即嘛115年，安尼7年前啊，7年前的事情哦，啊，即嘛唔是真久诶代志啊，啊，但是这三支诶烟筒管哦，伊安会记哦，囡仔时阵哦，都伫远远啊，伫鸡笼港啊。咱都看到诶，看唔知倒一个角度都看到，啊，咱感觉伊足远诶，足远诶，啊，挖近一看，讲真正真大机啊，真正真大机啊，哈、啊，咱台湾人哦，就是讲拢会想要吼、出国去佚佗，其实啊，伊安这几年来吼、出国诶这经验吼、感觉讲吼、台湾嘛是真好耍啦，啊，就是咱爱心了解迄个所在，伊诶历史啊，啊，佮有伊诶即个地形啊，吼，伊个一个文化，你先去做功课，佮入去，佮去参观哦，嘿，收获比较多，敢那得印证啊。啊，你那是吼，敢那想讲人少少要去啊，哦啊，包钱传传嘞，啊，行李啊，包好啊，款款嘞，带人去啊，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啊，看看无啥物物件，你都没有什么印象。你都会感觉感动哦，所以咱台湾，你若是讲，像这样，百米望炮台去台看一下，啊，三支烟筒管去台看一下，先了解伊的历史，甲去台看，你就会感觉，哦，五十年前去的呢，五十年前会当去这样啊大支的烟筒管啊，啊，这百米望炮台啊，这是吼，这个日本时代做的呢，哦，这炮台啊，哦，这建筑。真的会很感动，这摆的旅游都就价值的吼。啊，咱过来讲这三支的烟筒管哈，即马阿个第一个所在啦哈，安尼远远看开啊，真正亲像哦三丈香，因为呢伊也是白色的。白色的，啊，在上顶面吼，啊，佮有画只红红的啊，诶装饰啊，真正真亲像啊三丈香啊。真大支的三丈香，人家叫做基隆三柱香啊！啊，那像人喺第一个外木山迄边遐哈，迄、那个靠海掠鱼的渔民啊，因就讲吼，在东北季风真强的时阵，真大的时阵，冬天的时阵啊，哦，因在海面上在掠鱼呀，哈！啊，那看到吼，头前去三支烟筒管，吼，去三丈香的，伊就知影讲哦。港口要到啊，哦，要到厝啊，要入港啊，渔船啊要入港啊，我感觉呢，哦，就敢那要登来厝诶哦，较安心吼、哦。所以，这虽然讲唔是灯塔啊，但是呢，甲灯塔赶快啦，照亮前方，照亮故乡，照亮吼、哦，渔港啊、入港诶，这个方向啊，这三支香啊，啊，毋过吼，

因为哦，因为就是吼、哦、已经五十年啊啦哦，啊，搁有这个协和电厂哦，这个电厂啊嘛要拆啊、哦、要拆啦，因为有一挂政策的关系啊，所以呢，嗯，可能吼、哦、人都即马都在讨论啊。这个电厂要改建啦，哦，啊，各位四阶工程直接在推动，哦，啊，这个严当讲吼，爱会被拆掉，会被拆掉，啊，目前吼、哦，一挂文化诶，这个地方人士啦，吼、哦，啊，是讲文化人啊，想、哦、希望讲会当啦来保留落来，毕竟诶，起码有伊个历史诶价值，哈、哦。啊，即卖是在讨论讲的时候拆掉，哦，顶个台起起来，但是伊讲拆掉吼，本来204公尺要台拆掉，要改台起一个180公尺，同款是大大机啊啦吼。啊，即、這个因为伊这个五十年啊，嘛有一挂的即、這个这个避风啊，啊是啥物危险是嘛？物件放喺海边啊嘛，哦，风吹雨打。日晒雨淋啊，吼，拢可能拢会有迄、那个毁损吼，所以呢，这个要定吼，就是讲要定台拆掉，啊，要搁定起，嗯，这安尼嘛是会用的啦，只是讲吼，唔知啊是不是会当搁起个完整的安尼啊对哦，迄阵啊来起这个烟当讲的这个人，应该是吼就唔甘的哦，因为呢，迄一砖一瓦。哦，是安尼安尼在起起来，起起来啊！等于讲咧，一块砖一块虾啊，你慢慢起起来哦。这是啊，一个家人诶，迄个烟当讲，伊安看到资料吼，啊，想到家己嘛起过哦，真的很大，迄个烟当讲大机诶，

跟你依然跟咱来做公告，即马依然先带咱的听众朋友提醒哦，有有诶民众，有咱的听众朋友啊，甲反正都是咱的亲戚朋友，也是咱家己啦，有一个习惯咧，都是要开车啊，嘛是会买一下饮料，饮料吼，去便利商店买一罐啊，吼，这个塑胶罐啊，迄种饮料吼，啊，就来囥诶。这个车的啦，吼，啊，那是讲哦，买一种茶，一般哦都是有味的啊，一般都会进来啉完。啊，那是诶，迄个白滚水啊，迄个冷茶啊，吼，茶啊，白滚水啊，哦，这可能都吼，啉不完，都搁在坑诶，诶，坑诶啊，你咪想讲，啊，啉不完不要紧，哦，即个若无爱啉吼，咱都来做咧洗手诶。但是有个人咧，伊这就是等要吹打啦，等要吹打的时阵啊，无管伊啊啦，反正呢，一度阿哥是水啊吼，所以呢，就阁提起来啉嘛，啊，袂记啊，袂记讲，迄本来是要来洗手的啊，药剂科这个医生讲吼，这那是拍开过的哦，阿哥坑底吼，这个烧烧的车来过敏的这个水哦，说阿管那的水呢，可能哦，一斤哦。这大量的细菌在内底生长啊啦，所以哈，啉落去哦，那是啊，运气较歹哦，轻的都是哦胃肠炎，啊严重的都是哦急性的腰椎衰卡啊，会做个腰椎衰卡哦。有一名50岁的吼，伊本身都有糖尿病啊，有慢性腰椎病的先生啊，因为呢严重的凹吐哦、漏血、发烧，送去急诊啊，经过。检查讲哦，伊个白血球啊，足悬个呀，而且已经出现脱水，因为哦，一直漏血啊，个吐，以及哦，急性个腰椎衰损伤，腰椎损伤，因为伊本身就是啊，慢性个腰椎病诶病人啊啦，吼、啊，因为哦，即、这个患者最近啊，伊嘛无食清个物件嘛，无食诶啥物无清气个物件啦。伊个想啊想啊，伊个想着讲，东港透早呢，伊啉吼一罐坑茶啊，这个车里内底两缸，而且已经开过诶，这个塑胶罐内水啊，医生高度怀疑都是啊，迄罐水内底已经有细菌感染吼，引发着急性诶细菌性诶胃肠炎啊，细菌性诶胃肠炎呢，因为呢。啊，就是吼、哦，伊在即个严重的吼、凹吐、漏血、发烧哦，算呢，佮伤着油脂啦，吼、哦。啊，真侪人以为讲水都无变味、无变色啊，都会当啉，但是吼、哦，这细菌哦，在内底你是看袂着的，你是看袂着的。亲像吼、哦，咱的嘴啊，那是有沾着迄个。罐啊靠瓶口啊齁。咱嘴内底细菌啊嘴暖啦齁。都会啊走入去到罐啊内底啊啦齁。啊这个车咱车啦滚起来齁。车内底的这个那一个保温瓶赶快内底管温的环境啊更加好细菌啊快速的行动齁。啊所以医生提醒啦齁。咱那啉着好这个细菌污染的水了后，可能就引发着急性的细菌性的胃肠炎啊，造成剧烈的漏血、呕吐哦，这个时阵身躯就会快速的脱水，水分就会快速流失哈，当血液循环下降啊，因为水分无，血液了流袂叮当，血液循环就下降，油脂哦，这供应血液都无够，就可能啊。来引发着急性的腰椎损伤啊，咱就糖尿病的患者啦，慢性腰椎病的患者啦，高年龄的人啦，免疫功能免疫啦较差的人，这都是高危险的族群啊。所以吼、哦，为了咱的健康，建议咱的听众朋友吼、哦，只要是开过，而且是放在放在车的内底过敏的瓶装水，你都来淡掉，你来淡掉。

0: 这里是闽本第二台855千赫。
1: 看到进前人人白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

0: 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我就放心啦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署公告。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3: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5: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1台12960000赫，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板桥吼，板桥农会呀吼，965这班公车，这个公车的起站吼，起站啊，都是在板桥农会，一点真久一班，按板桥都开到啊。金龟洲真侪人啊，知影这班公车，所以哦，车牌啊卡，常常足侪人拢背着背包哦，要去佚佗的迄种的装扮哦，穿布鞋、戴帽子、背背包，要坐965敬老卡一当用啊 ，T Pass 嘛一当用哦，咱阿无敬老卡，阿无用 T Pass 呢，咱就刷悠游卡嘛，伊呢卖搭车就紧紧啊啦，终点站就在金龟洲，板桥来到金龟洲，要去高雄啊。九份金龟洲啊，坐这班车拢会到位，车拢新的呢，哦，真舒服的哦，真济哦。来台湾旅游的外国人吼，伊嘛会坐这班车啊。旅游的说明吼，拢有介绍。这班车板桥是起站，哦，过来艋舺，过来是台北市，去啊，就去哩高速公路啊，就到瑞芳啊。金龟洲是在咱台湾吼本岛东北角，算是瑞芳，嘛是在山区啦，这地区。是雪山山脉，你去到东北角海岸，金龟洲甲九份，我伫隔壁。早期吼，拢是主要的乌炭炭区，一个是煤炭，啊，一个是金炭。虽然讲拄啊伫隔壁，啊，一个出产木炭、煤炭，一个出产金嘛、金矿。金龟洲甲九份，然后一般来讲金九、金瓜石跟九份。啊，金龟洲是咧山区，一个山城、山城，所以四面拢是山，较平一点点啊的所在，啊，都有人起厝。啊，其实哦，伫遮大个人啊，因咧厝嘛拢开伫山壁。所以要去因家吼，拢爱爬楼梯，顺着山壁来起厝诶。台湾吼，敢那金龟洲这个所在啦，曾经有大规模的乌金啊。其实花莲、台东遐个海边啊，嘛讲有人吼无小心啊，看到金啊啦，金啊刷金沙，但是迄毋是吼用乌出来，那是金龟洲呢，伊迄真正是乌山哦，因为要因为才有一道诶金啊的矿脉。即马嘛无得乌金马啦，乌金马的时代呢已经过去啊，敢那是伫日本时代，黄金博物馆边啊，搁有日本宿舍，以前的诶日本人啊，都伫金龟洲遮乌金马，遮呢啊搁有起宿舍，哦，即马拢变古迹啊啦。金龟洲上早在清朝的时阵哦，都发现遮有丰富的金马，啊搁有哦铜啊，一寡

因贵的矿产，这个所在清朝日本时代吼、啊，台湾光复以后，拢啊个有得乌金啊，即马金啊已经拢乌甲空空啦。但是啊，这片山有啊600多公里开甲足侪坑道、地道，嘛啊个有滴咧吼，但是拢无咧经历啊杂草丛生啊，啊嘛有人去探险。这大家因为曾经真劳力过，所以呢，在金龟礁遮有10几条的步道，环状步道，爱爬山的人吼、哦，定定去爬哈金龟礁遮的山，无专人在管理吼、哦，所以呢，这路况无讲介好吼，爱、哦、较注意，爱小心。金龟礁因为遐山形，那亲像哦金龟，吼、哦、金龟就是咱讲的南瓜，所以以前伊真正叫做金龟啦，后来是。因为伫遮吼，伫山区诶石头发现了金啊、金子啊，啊毋干呢，就叫做金龟礁、金瓜石。金龟礁诶金矿有研究是2500万到1000万年前，都慢慢啊形成啊啦。迄阵啊，金龟礁哦，即块山啊，搁伫海里内底，伫海里内底，伫海底内底慢慢累积起来，差不多1000到800万年前。菲律宾板块跟欧亚大陆板块相融啊，融一个在咱台湾东北边的冲绳海槽哦，避开啊。后来佫经过哦，足侪摆的板块运动，将这个金龟礁、鸡笼山这片呢浮出海面上。这个所在佫有火山，火山就是安尼啊，啊唔敢讲这个所在地下有烧水。金龟礁落去要到阴阳海呀，石头啊拢是红色的，因为哦，伊个地下水哦，拢有啊金属的成分，因为哦是有火山运动啊，哦内底有迄烧水热水矿溢，迄就是火山的烧水哈、哦，啊迄就是温泉热水啦，烧水伊慢慢啊将迄金属溶掉，金啊该造出来。就是安尼，吼，甲人发现到的。经过安尼2500万年、1000万年前，吼，一直到1000到800万年，拢算万的啊，800万年前啊。金龟礁原本是在海底呢，地球的变动加起来，才有一条吼金矿脉啦。咱台湾过去吼有真侪电影吼，参像个《悲情城市》《无言的山丘》，拢是在金龟礁这条遮翕的。故事吼。就在描写本时代金龟礁这条乌炭炭钢因的故事啦。金龟礁目前啊，搁有黄金博物馆，啊嘛有乌炭的遗迹矿坑，乌炭的公司关起来了，但是啊，搁会当按外口看到长长的坑道，啊嘛啊搁有运炭的铁轨咯。你若是讲要去金龟礁，你就去坐965这班车，非常的方便。前哦，金龟礁哦，会当去参观的所在包括哦，黄金博物馆、太子宾馆、黄金神社、劝济堂。劝济堂哦，祭拜关帝圣君。金龟礁乌尔察湖山哦，无好爬啦，真侪公车，唔是干那965，你若去瑞芳、瑞芳就足侪公车，会当到金龟礁。

听众朋友哦，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咧，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即卖已经无够啊，因为哦有研究哦，讲咧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加软骨素、有机硫化物，安尼咧都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啊，比较咧反应会当较紧啦。啊，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对啊，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有较好的帮助，安全，而且呢，佫较紧，食几工啊，都有反应啊，都有进步啊。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白，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还有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有机硫化物、翁来干手、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让咱的行动会较自如、会较轻松、会较流利。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复方的葡萄糖胺，同款会当加舒钙。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钙质内底啊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D 啊，钙质钙当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咱的舒钙内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咱的舒钙啊，一罐980块啊，两罐一组。1860块，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吼，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敬天会当主播用心，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你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你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

0: 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叻，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所有的朋友会当加，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1: 昨天中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三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

有一个小朋友，伊甲八岁，爱着连续两天头戆戆，第三天讲严重的爱困，叫袂醒啦，无法度讲话，厝内人看唔是办事啊，较紧来送去急诊。哎，这是台北马街吼儿童病院的病例。送去急诊，先做电脑断层检查，发现吼，敢那伊个大脑有积水，啊，就带伊送去加护病房。本来是急诊嘞，结果马上送加护病房哦。严重的爱困哦，准备到昏迷啦，所以吼、哦，真正吼、哦，嘛该危急得加护病房，可以啊，这降脑压的药啊，大脑有积水呢，啊，搁有吼、哦、预防性的抗生素。啊，个抗病毒的药物治疗，先做急诊的治疗，不要检查诊断哦，是脑部受到感染，造成脑部的病变，医生怀疑哦是急性的脑脊髓炎，就是大脑的脑侧发炎。在台北马街儿童病院，经过一个月治疗，吼、哦，伊、啊、这治疗医生啊，我安排中医甲西医的到店的治疗，以及嘞。复健一个月以后吼，都出院啊，恢复健康。但是后边还阁有一挂代志。马街儿童病院儿童神经科的医生讲，脑炎、大脑发炎嘛，可能是身躯对病毒还是细菌感染的一个反应，啊嘛有可能是主体免疫问题所造成的，身躯内底免疫细胞去攻击着大脑健康的组织，两个原因啊，外来的啊。病毒病菌感染嘛，第二个就是自身的免疫系统攻击嘛。这个小朋友经过一个月治疗诶，治疗反应是真好，但是啊，医生讲吼，这个、后边吼、哦、就是咧愈后治疗了后诶进行啊，真歹评估啦，有可能会出现哦癫痫啊，都、哦就是癫痫，上惊是啊后摆合适的问题啊。啊，这个八岁小朋友伊急诊转到加护病房，第一加护病房，即搭家是予伊高剂量的类固醇，吼、哦，啊，搁有哦，这个免疫球蛋白的治疗，因为啊，电脑检查发现伊的脑波吼、哦、有异常的放电，所以唔敢惊伊讲哦有迄癫痫，所以吼、哦、有予伊癫痫的药物出院啊啦，后摆是不是会出现癫痫哦？即嘛啊唔知影，经过脑波的。磁振摄影核磁共振发现伊阵啊急诊的时阵，其实伊脑部有一挂所在已经无健康啊，就是医生怀疑的急性的脑脊髓炎。治疗了后，佮安排复健，佮安排中医针灸。儿童神经科的医生讲，脑炎、大脑发炎。一开始可能会出现不是真特殊的症状，譬如无发烧，这都爱注意啊嘞。脑部发炎不一定会发烧哦，家长呢爱去注意囡仔，看是不是有发烧，是不是有头痛，对光哈、哦，是不是有反应，是不是会对光敏感，阿妈棍是不是硬僵，鬓发凹凸啦，还是皮肤生红粒啊啦，啊个活动力哦，这真重要，啊个食看是不是要吃物件，要吃饭，爱困，意识。混乱啊！那有诶，产生幻觉，讲话困难，行路困难，癫痫发作在竞争哦。啊，随时来关心，来注意，看是不是有，那是有在竞争啊。不管多几种竞争啊，拢爱在记录落来。好、哦，啊，但医生讲，脑炎通常是病毒所引起的啦。所以讲，那是啊，有病毒感染诶疾病啊。甚至呼吸道感染、胃肠的问题啦、淋巴凹凸等等，这种爱注意后边，惊病毒病菌走入到大脑，有一边的病素，可能爱在记录。

安排继续挂起陈淑萍所唱的歌《夜清风》，夜清风。听众朋友刚有听出来，内底陈淑萍有唱国语的。伊按对陈淑萍哦有印象的歌曲，就是啊，伊甲张燕青所合唱的迄首《上海之恋》。陈淑萍就是唱国语的，张燕青诶唱台语的。好，伊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诶比菲德氏菌，即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好，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诶。公司有粗橄榄油，啊个葵花油，粗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粗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1000cc。580块，咱这粗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啊，这一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厨房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五罐2900块。五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三罐袋啊，另外搁装个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罐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三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伊按你服务电话，感谢你。咱常常跟咱的听众朋友讲哦，咱爱用好油，因为好油啊，会当维持咱的健康，甚至讲啊，会当增加着咱的健康。用一安所介绍的粗橄榄油是正确的选择。粗橄榄油含有着真高的不饱和脂肪酸，对咱的健康哦是有好处的。另外，粗橄榄油内底还有橄榄多酚、维他命 E。丁丁的天然的抗氧化物质对健康是真好的。咱的听众朋友使用伊按所介绍的粗橄榄油就多年啊，听众朋友欢迎讲，是不是啊？搁有其他同款较好的油会当推荐介绍嘞？伊按即马带咱介绍，同款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的油，即摆介绍的是。葵花油，咱的葵花油是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这个牌子奥利塔葵花油，这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玻璃橄榄在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橄榄真少真少，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3倍，而且它是管温专用的设计，在瓦斯炉顶管同款是真稳定，非常适合管温来使用。用这款的葵花油，咱的厨房袂黏黏，袂有油烟，煮物件更加酥，而且袂甘油。
奥利塔管温泉用的葵花油，为什么会当这么厉害？因为它是用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它的特色就是啊，单元不饱和脂肪是一般葵花油的三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油，也可以煎、煮、炒。我们在买是一箱八罐，一罐750cc，一箱八罐，1980块，1980块，一罐750cc。23072855，23072855，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还是要更加了解，用这支电话跟咱联络，感谢你。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诺丽果的酵素胶囊，高活性诺丽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叶黄素， 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还有芝麻核藻膏，元气糖，水梨膏。买我们的产品满2000块不免运费，满2000块不免运费。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十二点到两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地台855000赫播出。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也是咱电话的电话，23072855。期待后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你要出门哦？
1: 对呀，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0: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1: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0: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1: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0: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1: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0: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妈，我借一台 Odobike 买物件。
3: 咋怎样？我得应该打一动哎。
4: 微信联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多买户连带损害。

0: 上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就车荷兰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会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娘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0: 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食了那好，
2: 我食了哦。本来一人拢爱开四遍哦，啊，我即马剩一遍尔。
0: 算过一暝去放四间药安尼哦，啊，即马剩一间尔。
2: 哎，即马剩一半
0: 尔。哦，好棒，好棒，好棒。
2: 啊，我迄个改变哦，改成啊咯，本来我拢我食足久啊，啊拢底层拢会疼，便秘拢会疼，啊，我想食这拢唔要便秘。
0: 就是食三文钱，不拢唔要便秘哦。哦，哇，好棒，好棒。不过你要起来给咱鼓励，
2: 我这有只骨肉，那吼袂平平。我听着你咧讲体工话，我就无法做做。我了我有打卡做尔，啊我刚去逛逛，介过一只食，结果介过一只，即马会了关啊！我怎啊食平平，过会了关啊！
0: 你平平过会这样体工话？
2: 哎，
0: 哦，好棒哦！啊，来继续看你哦，继续看你，看你好，谢谢。个人的爸爸节，感恩大犹太，咱的和平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犹太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上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加就对了哈。所以你那边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有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货币咱两担半哦。要甲三担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货币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扎注文哦。那么呢，咱的公司呢为着希望和平呢，当我大家拢可以钓，当享受钓，当犹太钓呢。所以呢，因为落雨关系，所以咱特别呢爱甲公司争取。延长时间到高尾车站，到九月十号哦，哈！所以咱那边够一个大放送，第二个大放送是啥物呢？因为到高尾车站以前，你若让我来登记呢，不管是药房还是咱哦来登记呢，那么咱会当我哩延啊，算讲哦，到月底以前，到月底给你上高位拢比较紧哦，所以呢。大放送啊！阿伯赶阿伯加码的人，阿伯登阿伯登记的，咱的好朋友呢，今麦让我当个卡里边吼，来一箱广告，当个节目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我是传立贺，你好。
3: 你好。
0: 哦哟，那就吉立贺，你好。
3: 喂喂。
0: 哎，是立贺，你好，请讲起来。
3: 买两罐，买。
0: 哦，要一组你来接接哦，嗨，好，邓姐，谢谢，谢谢你。你赶十罐，哎呦，房无够会呢。
3: 啊
0: 喏，哎呦喂啊，真正是爱叫你家，请伊帮公司诶催会，嘿，叫个催，啊个细管啊嘛无够啦吼，好啊，甲催下，谢谢你，谢谢。
4: 喂，
0: 还是你好，
4: 就是啊，
0: 还是。
4: 哇，
0: 嘿，
4: 第三个吼，做两门。
0: 两门哦，一组就对了吼，好，谢谢，嘿嘿嘿，大哥，谢谢你。来哟，那边登记人，因为咱连登到六月车站。到六月车站，所以你那边啊，要甲咱登记，咱那边要加码人。我来即马弄个卡里牌哦，咱现场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即马开始呢是要点歌的人嘛，先当个卡里牌哦，来谢谢你好，你好，啊对不起，咱个点个卡哈，那边点歌嘛，当两张点歌，卡好切歌，但是啊，要登记人嘞，较紧的哦，来你好，你好，嘿，
3: 来，来，
0: 你要听什么歌？
3: 我要听车票，啊，我有去给你看了，
0: 迄个哦。咱在注意，咱在注意嘿。
3: 我关庙黄大姐。
0: 关庙黄大姐，你去关几组？
3: 我跟阮妹妹两个关四五组。
0: 哦，安尼无够啦，关四五组两个人关，安尼边有够？
3: 我拢十个月关，十个月伊拢两个，阮两个拢关四关。
0: 即摆有咧犹太，你若无犹太时间关，你后摆犹太你也过得无安尼，就无犹太安尼。哎呀，所以呢，
3: 我咧，
0: 我咧加几瓜果。
3: 我咧叫我妹妹个，我咧叫我妹妹那个听。
0: 哎呀，我咧有台几瓜果较省啦哈。
3: 我
0: 好，谢谢你，好，
3: 谢谢，哎，拜拜。
0: 好，来，李贺你好，对不起，来，李贺你好，对不起，我那拢是挂电话线啦，大家那卡个拢无耐心啊，加亮起来啦，啊，有亮的变钱的吼。那所以呢，你好朋友继续看哈，来，我是李贺你好，哎，这陈大姐连过了，该李贺你好。
5: 啊，你好。
0: 你要听什么歌？
5: 先生你好。
0: 嘿。
5: 我还在点歌不？
0: 你要听什么歌嘿？
5: 我点《单山姑娘》好不？
0: 《单山姑娘》哦。
5: 哎，我到听嘿。
0: 到我今天请假嘿。
5: 那我偷偷加。
0: 啊？
5: 偷偷偷加。
0: 那是屁头你啦。
5: 哦，安尼哦，好好好，
0: 再见，拜拜，谢谢。
5: 再见。
0: 好了，你好，你好，嘿。
6: 好，先生你好。
0: 哎，咱在注意。
6: 我大南镇。
0: 大南的黄小姐要听什么歌嘿？
6: 听阿母的手。
0: 阿母的手呢？
6: 哎。
0: 大娘拜，
6: 谢谢，
0: 再见，拜拜。你好，喂喂喂喂喂，
7: 我来家里买，
0: 我要赶买来接接，我靠个接接来，谢谢。没有，那边登记人较紧的哈。啊，我今麦要先来教咱的好朋友来讲的什么是什么呢？这个，来来来，助理去把一条那个男生的助理进来一下，一下好麻烦，姐来。我谢小丽哥，你好。
8: 喂，四川你好。
0: 是你好嘿。
8: 我是一个播音的郭大姐哈。我要改点，我要改点一首黄玉玲唱的《心痛用酒来洗》。
0: 听无？靠，这个
8: 歌。有啊，心痛用酒洗。
0: 是用酒来洗，是用酒洗啊？啊？
8: 那用酒洗的款，那。
0: 你那边点歌吼，家己歌名讲个正确，安尼我较好找歌吼。
8: 我知啦，啊，刚才是用心听用酒色。
0: 好，等下找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9: 哎，秀长你好。
0: 咱这注意嘿。
9: 哎，我喺安南区桂竹村。
0: 姓桂吗？
9: 啊，阮
0: 嘿，
9: 阮伫龙津家家己赶八组。
0: 哎呀，感谢你哟，谢谢你，谢谢你嘿。啊，你要听什么歌？
9: 网络的春花，
0: 网啥？
9: 网络的春花，
0: 诶，春花哦。
9: 诶，迄个什么人唱的？
0: 唔知有无？我等下吹哈。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来，请讲诶。
10: 我是啥？你好。
0: 诶，你好，咱在注意。
10: 我安静晒红。
0: 要听什么歌？
10: 爱情追落去。
0: 好，谢谢。来呀，谢谢。你好。喂。喂喂喂喂，车公喂，
11: 喂，
0: 车公喂，来我看看这些，哎谢谢，来别点光先听一下哦，来先来跟咱讲一下，咱们跟咱主文呢，咱的好朋友，咱今麦恩登，咱的感恩的犹太恩登到九月七十，到九月七十，其实我感觉讲哦，这对咱的好朋友在吃产品的人真正该好啊，因为呢，有咧犹太教有升级嘛，对不对？啊，你平常是光敢有升吗？无啊。啊，恁即摆咧犹太，你跟他讲买两罐就好啊，你得现省1250块啊。啊，即犹太时阵你唔买，无你要等啊当时啊。好，所以呢，我希望好朋友呢，啊，咱咧有咧借人哦，我都讲过，恁的钱行，咱的经济呐会使，你真正加管管。因为呢，咱平常是要省钱啊，无遐尼好省，但是咱的产品呢，即摆互你省，咱的犹太就是要互咱省钱，啊，两当半才省一摆尔呢，啊，你免。

0: 也挂挂。啊，无你嘛先登记嘛，不要紧啊。你当登记啊，啊，六月七十，九月七十以前登记，会当互你登记到九月三十号，再送回送到恁家，安尼没有关系哈。啊，我今嘛要跟恁讲了，这沙德尔很可怕，这个鬼转回台湾呐、啊，又复活了。所以呢，未来咱南部有够可怜，阮南部高雄拢无看到日头，拢咧落雨，只差不多几十天个，几个拢咧落雨啊。所以呢，南部会落雨会落个，什么程度啊？炸雨就对了哈。所以讲会落个，当时呢，这个所以咱的好朋友吼，咱若是有要去山区的人，真的暂时不要去山区哦哈，因为呢，伊即个是本地去到中国了，咩吼？本来是已经强度降低啊，结果吸了一些这个水汽以后呢，然后它又回头了，又转回来了。好、哦，所以呢，明仔会直接逼近台湾的海峡的南部，哇，都到高雄啊。所以呢，伊无排除哦，伫海上还是附近打转呢，可能会短暂的停留啊，看人讨厌呢，赶快走啦。所以咱喝冰丁无人工，这个不要紧哦。其实然、啊、后，这种会带来真大的雨哦。所以呢，伊本来是一个普通的低气压，到中国的时阵呢，那怎样讲到31号，可升为热带性低气压啦。哎呦呀，迄、那个鬼使复活又回来了啦。哦、所以一定哦，讲二号到三号会上个接近的台湾。所以呢，这个除了是沙德尔风台呢，讲哦。够两个，够一个呢？科罗旺呢？安等啊喂，怎么这么多台风呢、啊？别惊死人家呢！左右都台风了、啊，怎么办呢？所以咱呢，后边呢，今年真的风台有够多啊！啊，你去落雨嘛有够多，所以这段时间暂时卖去爬山，卖去这个尽量是暂时卖去爬山了哈。啊，咱呢后边慢慢去生水哦，给咱建议后边下来，谢谢。
1: 你好，
0: 还是
1: 你是秀仙那边吗？
0: 嘿是嘿，
1: 我想要买三
0: 好喝的，来接着哦，还是谁？来，咱这把油台，咱的刚买的大油台，沿登到高尾车站，到高尾车站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边登记的人，那边加码的，那边加码，咱的那边那边油台吼、哦，真的因为有季节，那边拢讲去药房挂无血管的，所以当然药房嘛，干嘛讲哦？我那无沿登的，拢落雨的关系啦。所以咱特别哦，恭喜油的沿登，刚买的大油台沿登到高尾车站，你当登记，和你登记呢，真正是开放大放松。我哩会当登记到九月三十号以前嘞，回收掉拢不要紧咯吼。来，你好，你好，哎，
2: 喂，
0: 我先生你好嘿，
2: 我叫门个吼，
0: 嘿，
2: 是食饭啊，食饭前吼。
0: 哦，你站起来，接接哦，一线哦，好，谢谢。来，听了不想说恁个卡里外新朋友，那是唔知变哪只呢？拢个当个卡哈，咱个现场个困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来，谢谢。好，来，我是小李和你好。
3: 喂，
0: 还是你好。
3: 你是谁？还
0: 是。
3: 准备搞音乐。
0: 好，感恩谢谢。来，蛋姐，我那个不管啊，等一下嘞。来，谢谢，我看一下这个。

0: 这主持人是张秀清，那么是咱这位是这个黄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啊，我跟你讲好话。
0: 请讲下来。
1: 我跟你买两脑水饺啊。
0: 嘿。
1: 我也会用卡行的，我的够挂贵啊，你买好啊，这样我该买一挂，我这么好啊。
0: 够上吗？
1: 哎，
0: 够上就对了哈。
1: 阿哥三餐先补食放药啊吼，
0: 嗯，
1: 我暗时我爱三拜，即马存两起来两拜尔。
0: 哦，哎呀，大哥，安尼真好呢，阿咱油菜到十号哦，嘿，到二十十号哈，好，吃过有感觉哈，好，谢谢。
2: 嗯，刚好我不吃。
0: 阿即马食了好无？老板油即马好无？
3: 阿哥老板油都。
0: 嗯，
3: 个人讲话就去老白菜啊。
0: 哦，好，安尼。
3: 阿姐姐好耶，阿姐
0: 好起啊，哦，安尼好啦。安尼今麦干两公包几难咩？好，感谢你啊。好，谢谢。
2: 谢谢
0: 产品，我不是你讲你食了心脏啊，安那心脏。
2: 心脏食了心脏真好。
0: 较袂呛嘛，先啦。
2: 嗯，较袂不呛啦。
0: 哦，阿哥来咧。
2: 阿放尿较袂臭一下吗？
0: 哎呦，好棒好。哎呦，张嫂，啊，咱的油菜糕糕的切做你知哦，哦，经过帮点记哈，好，谢谢你。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要挂灯个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派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关灯来吃，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上盖过去了呢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加三险金宝，啊，那搭配呢刚刚好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每天和生病的两罐，咱就上一罐血管呢。啊，咱那么家己还能记在你健哦，能记在你搭配哦，就是这么好哦。那么咱为特别方便，好朋友会当登记的关系呢，所以咱个特别延长，延长到九月车站以前，那恁个朋友啊，咁要给咱登记到九月底呢，再上回拢不要紧哦。

0: 为什么呢？为了让大家和平方便，为着要让恁省钱，知影无？虽然阿伯登记的人，啊，有咧叫有咧用的人，用咱卡里边吼，哎，贵有帮阿好，卡片刷点都可以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1: 就是啊，
0: 哟，
1: 谢谢，我这块非常关心的解决。
0: 好，站起来，接着哦，一线哦，哎，谢谢，你好，你好。
2: 喂，小山嘿，
0: 是嘿，
2: 啊，我有甲恁买三千斤宝地，迄落我才去打药房买。
0: 哦，是哦，哦，好棒哦，感谢阿妈。
2: 我买十罐。
0: 哦，十罐就是五组呢。哦，好，感谢阿妈哈，谢谢你，安尼就对啊啦，阿妹安尼就对啊。好来，感谢你哈，谢谢。来来来，收贵有帮广商平台的好朋友，再看你要跟咱讲者哈，看你广贵做安尼啦，和咱替你欢喜就对啊，然后啊，我要来跟咱好朋友报恁趁钱，我对只报是阮的犹太，当我哩省钱呢，即马来报咱的好朋友趁钱哦，咱高雄哦，即马大家拢有即个利息啊，这个利息益呢，大家是不是有够痛苦对不对？那么呢，从九月份开始哦，每一只。两只只会当换300块的利券，哈？是哦，哎呀，这真正是那，因为这是配合了中央的政策呢。啊，高雄市政府的农业局表示哦，吼，要搞这个强制移除啊，因为呢这个必须，但是哦，你得爱有好抓到的识别证的人，才会使哦，吼，所以咱的那边呢，这个我就觉得很奇怪，一到这也。补助方式是怎么样？你若不了解呢，就卡去高雄的1999，该问看到底是怎么样了哈？个另外一种的探钱的方式是什么呢？今麦拢来报恁探钱，那是两个月拢无违规的驾驶呢？那么你也当参加抽奖，抽什么奖？来，我秀川，你好，你好，
2: 秀川，
0: 哎呦，
2: 你讲叫人来给你报，我去管四组了，
0: 哎呀。感谢你啦，
2: 大
0: 姐谢谢。
2: 我等唔到关
0: 系。拜拜了，今麦拜拜了哈，对不起哦哈，抱歉哈。好，感谢你哦，谢谢。好嘞，拜拜了，拍谢。所以呢，讲我如果是两个月无违规的人，那么你呢当参加抽奖，抽到啥呢？27万的重机啦！哇，安董阿伟怎么这么好呢？因为咱今年都上半年度都有1330几个人死亡的交通事故，那么呢，这机车死亡的人数都占1/3呢。哎呦呀，大部分都是违规个，像酒驾、噶无驾照，所以呢，今麦希望和平大家零，大家拢零违规啊，卖违规啦吼。所以2个月呐，无违规人。那么当然啦，你得当参加抽奖。那你可别呢，这个最近啊，不盖了盖，你买当个卡门上。那你高雄诶，1999，不是高雄，是全应该是全台湾吧？这个当打1999去问哦，这个也是赚钱呢。但是那个赚不够多呢，我建议你呢，我保你呢，个赚多多呢。你那买咱的产品买两罐。一旦赚偌济，1250块呢，对不对？你来买4罐，啊，咱都有咧食，吼、哦，咱来甲买两组，就是当省偌济，2500块，卖讲赚啦吼，讲省着。啊，你若是买一年份呢，一旦省偌济，哎，省15000块呢。所以我们才讲，甲咱那个边讲难得的机会，咱即马个大放送，延长到9月车站。啊，为着要希望好好朋友呢，当方便呢，我要贵药房登记嘛，不要紧。会当个人登记到我，到9月30号以前，才会上到恁家拢没有关系。安尼阁无好吗？已经有够好了。咱的条件我已经甲咱的好朋友，替恁争取到这么好的条件，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难得的机会，因为两当半在犹太一摆啦。咱平常时间咧犹太无啦，我唔是像别人讲哦，一年犹太3摆。啊，一年来犹太3摆，你会当控制买2组啊3组。啊，不过咱唔是呢，咱是一两当半在犹太一摆呢，所以你唔免甲两当分的回甲看起来吗？说当然啦，你较会好啦。你若是哦，感觉讲啊，咱回想过济，无要紧，你来甲药房参详，啊，回甲寄伫看要放伫啊有方便无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这个难得的机会，阮特别延长10天哦。所以你若要加码。那么加码的人，还是要登记的人，弄个蛋给开了哈。那你现在可以电话给卡通来，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嗨，你好，
3: 谢谢啊，
0: 有，啊，
3: 谢谢啊，我要去买

0: 또 살았고.
1: 好棒，是不是想着对不对？
0: 对，
1: 现在对你来讲是幸，我是希望你升级呢。真的，
0: 我阿姨卖要十万啊！
1: 不要紧，阿德，你有咧吃，咱会当升就升啊。
0: 系啊，
1: 无对不对？无钱升，其他要拜拜用麦当，然后对不？
0: 哦哦，好，谢谢哦，
1: 谢谢大姐，阿姨，谢谢你，感恩哦，来谢谢。哦，所以可见咱的好朋友打拢去药房吼，诶，感谢你哈，谢谢你哦，谢谢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2: 我是新红熊的，
1: 新红熊，十组，十组哦，我头拢要十组呢吼，我十组呢，谢谢谢谢，三拢有人吼，拢有买人吼，哇，感谢感谢大姐，谢谢，感恩啊，安尼就对，安尼就对啊，来，我要来个唱歌啊，哎，我先个唱这阿母的手，咱的黄大姐的歌拍摄。啊，我无请詹雅文，因为这首歌是詹雅文唱的，我来给你唱哈。那么，大家继续卡。要登记的人，要登记啊，较紧嘞！啊，未登记的人，啊，未登记的人，到九月七十了，到九月七十，我也是要加码的好朋友呢。然后，你当登记到呢，月底才收回，不要紧哈。来，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我来给唱阿母的手，谢谢，谢谢，阿里嘎多。

0: 说电话人是咱的到我们这个黄大姐，谢谢。因为你好，
1: 哎，嘉姐你好，
0: 哎，是你好，
1: 快点讲啊，
0: 嘿，
1: 三千先不给见两
0: 块，三千我接，后来接走的就然后来接短信喽，哎，谢谢，来哟，到。大家有没有听到啊？我在听我讲无，咱即马犹太人等到高位车站，为着什么呢？要希望好朋友恁升级，希望好朋友呢，会当利用这十天哦，恁若要登记人先登记，会当登记到当时，和恁到月底已经收到回都没有关系哈。所以啦，好朋友呢，恁若阿未加码人，阿未登记人，较紧的哦，利用这咱开放的时间呢。和咱的好朋友登记，和咱的好朋友方便，和恁省钱呢，利用这机会啊，无咱来等个两单半哈。哎呦，有人竟然这么少年的得了啥糖尿病？哎呦，我今天看了一个医学报道哈，这个咱一般来讲是，那是糖尿病拢总是有分两第一型跟第二型的。通常第一型的呢，是先天的；第二型是后天的。那么咱一般拢是40岁。40岁呢，开比较开容易得的啥新陈代谢病，叫做糖尿病。可是有一个先生哦，24岁的糖尿病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这个人就是放一个白鹅啊，然后啊，这个去检查身体的时阵呢，哦，一检查身体竟然手个开着啥饮料，手摇饮料。那么这个人24岁得的糖尿病呢，结果一食饮料拢无啉白的哦，引起了什么点灾？哇，这个病变。甚至呢，已经变成了伊的要求的功能，存寡这样在存20到35啊，那也安呢，而且伊肾脏的功能呢，已经变成存不够20，哇，伊要求呢已经变成了每年下降了，哦，这个是不行的哈、哦，所以呢，医生啊讲哦，伊安呢变成了造成了什么样在，因为伊本身个大颗，然后呢，上个重要是啥，伊无够抗水。那么过来一听朋友讲呢，佮乱食偏方。那么咱这食偏方呢，绝对不要，尤其是有慢性病的人，咱听讲过，不要莫乱听信的偏方哦。咱平常时呢，若是有病，医生若开的药，咱就爱食，莫乱啊。我靠，电话接接哦，咱莫乱听信的偏方，绝对莫听人。哎呦，讲哦，什么人食什么话，讲哦，食什么草药偌好，什么食什么果汁偌好啊？有见那60岁查甫人。那么这个人有糖尿病，而且也糖化血色素我管你们在 9.2。上届不应该是这个人有第三期的慢性有机病哦。哇，结果啊，他竟然听信的朋友给建议吃啥苦瓜汁。然后呢，会疼到降下来没有？而且差嘛啊，什么东西啊？也有机变成到第四期啊，医生叫他准备西有机。啊那安呢？啊不是讲该好吗？敢是好吗？无影啦，大家拢讲听人讲，我听的人家说啦吼，结果无影伊食食啥？因为苦瓜内底愈青色的菜，伊的钾元素愈悬，结果就是钾元素伤过悬的关系呢，怎么变？伊天天吃哦，逐工食哦，怎么变成啥呢？医生讲叫伊准备西药剂，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不是讲哦。这个大家拢有适合食什么物件，唔是安尼啦。比如讲哦，有人讲哦，现在是迄个什么啦，肝啦，无好就食什么小金烟啊，什么货呢？你们千万不要乱吃，千万的唔通。尤其是你个本身有慢性病人，你本地的你的器官就比别人较无好啊。啊，比如讲你个有糖尿病啊，请借问，咱有糖尿病，敢是绝症？唔是，爱干糖筋，未糖筋。啊，你今仔日呢，搁食医生的药啊？吼！食了有够好吼，血糖拢正常啊，安尼就当然好代志啊。不过你嘛是爱抗事，因为我讲过伊袂长筋啊，所以咱也是会当，上个是咱的身体爱甲家己顾好，我拢讲过啊，唔甲家己的身体顾甲变成糖分的关系，引起到西游记，安尼就是表示你食是有问题，你就是无够用功咧顾你的身体嘛，对不对？像拄只迄个阿公啊。像阿公一个80-90岁阿公安尼，伊甘愿甲身体顾好，伊嘛无爱做一个破病老人，破病做歹听啊，对不对？所以呢，咱若有慢性病，咱就去甲面对。袂当食物件，咱就卖甲食，包括麦片呐、啊。我、嘛是今日个报了一个太太呢，好伊大一早拢是食麦片，伊问我啦，就说啊，我有啥物血糖啦，拢降袂落啊，为啥物啦，拢200外200外？我讲你暂时还是食啥物物件，啊，你食麦片。

0: 个配牛奶啊，个套牛奶啊，哈？你别当假麦片呐、啊，哈？啊，你朋友讲不要紧，嗯，你朋友干咩该你负责？伊若讲不要紧，你出问题要该你负责无？别当啊，虽然别当假物件，咱就无假。卖家己吼，啊害家己啦，啊卖听信着别人的话呢，结果呢，伊敢敢该你负责？没啦，伊无可能该你负责啦。虽然你好朋友不要听信偏方啦，因为咱有讲过啊，糖尿病人油脂肝好，一般拢无好啊。啊，油脂既然更是无好，啊，你搁讲食迄个什么青菜汁、苦瓜汁？我成了这个人安尼，这阿伯安尼食食，怎么变成啥？我怎么变成油脂的色啊？为什么？因为肝元素相关。虽然那是糖尿病，咱听讲过，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病发症。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1: 医生
0: ，哎、哦，是，你好，阿桑，你好。
1: 啊，
0: 你好，什么贵属？
1: 啊，我买来家己两罐的。
0: 好，等一下来，就等一下咯。好，阿姆等一下哈。来，我们谈的见呢，咱的感恩大油台，咱延长到九月车站，咱的爸爸节感恩的大油台啦。啊，我甲你讲，我要延长到九月车站有两个用意。第一个用意就是因为落雨的关系，有真济人无方便过药房，所以咱特别和好朋友方便，搁加十天互咱方便。第二个用意是啥物呢？第二个用意是我手上。也争取希望，和咱的好朋友呢，恁会当登记啊，因为呢，咱这大家钱较不方便的时阵呢，恁会当登记哦，登记到九月底，你才送回嘛，比较紧。为什么？希望你会当省着，你无省着，我做唔甘愿呢。大家一定要省着钱，因为呢，我两单盘才优待一摆啊，吼，所以当然恁来省啊，恁若无省着，变成哦，我这优待就无意义啊，对不对？我的意。这犹太上个大意义就是要希望您升级，上个大意义啦。就说啊，你为什么要犹太？希望您升级，就是这句话而已。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你若有咧食，也是新朋友，唔捌食过人，真正利用这摆机会，因为两单半只犹太一摆，我拢甲恁讲这是真的话哦，无听到，无听到，无两单半了，佮如果三单嘛无得卡啊吼。所以希望好朋友你爱家己赚哦吼，咱来家己赚。欸，当然不勉强啦，不过你家己再够看哦。啊，你若讲买一组两组，真的是不够啦，无够吼。啊，咱上无至少嘛半单分还是一单分，你若订一单分呢，上无至少会当省万五块，这就是要让你省。重点就是要让你省钱哦，哈，莫袂记哈。来，你好，你好，
2: 谢谢。
0: 哈，
2: 我昨下订的，迄个食订婚的是。
0: 好，我来个听一下，一线喽，一线喽，嗨，谢谢。

0: 年啊，这电脑的光来安尼怪怪安尼吼，啊，这是咱的五色电老师说起没有？那么是咱这陈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啊，你好，你好。
1: 谢总啊。
0: 哎，来，请讲下。
1: 我家你吃的三斤煎不爱呀得啦哈。吃错过年去啊。
0: 哎，啊，吃啦那好。啊那好，吃啦那好。
1: 吃咧大伯的放尿的。
0: 放放
1: 药，啊！吃糖分尿酸的。
0: 放药看那较好吗？
1: 啊，我无食安那多啦。
0: 无啦，我是问看你，你唔得讲你糖分你食了好无啊？
1: 有啊，有好啊，剩五点五啊，
0: 五点多，
1: 到五点八。
0: 啊，原底是偌悬呐？
1: 啊，
0: 原底是偌悬呐？
1: 百，饭前收134啊。
0: 哎呦，啊，即马呢？
1: 即马剩一百。
0: 哦，安尼有一有降来啦吼。
1: 哎、
0: 欸。好，小邓姐。阿伯谢谢，阿内底啊该两顿无紧。啊，阿伯咱即摆犹太吼到车站呢，好好啊，你过个房关哈。好，谢谢。哎、欸，你讲哪
2: 嘿？好，
0: 阿那好，阿那好。
2: 我食这吼，
0: 嗯，
2: 诶，糖分降足低，降足低，啊，佫加足好困。
0: 哦，迄、那个糖分就对了吼。
2: 糖分佮侬降个。
0: 好好，好，你稍等点咩？好来，佮听一下，谢谢。哎，佮该两顿嘛不要紧嘞。哦，啊，咱又开到高的车站无哈？好，贵个房登记哦，谢谢。啊，你好，你好。
3: 哎，你好，师傅。
0: 哎，车公回来。
3: 啊，三斤啊，十二十外罐啊，有卡五路啊。
0: 食这几样面好。
3: 啊。
0: 食了那。
3: 汤有变啊。
0: 哦，啊，阮这咸啊较悬呢。
3: 啊。
0: 阮这是悬呢。
3: 啊，这就汤有变啊，有去大衣柜啊，哈，这个人。等下就能开始食这三鲜煮鲜补啊！
0: 哦，啊，即摆嘞好无？
3: 啊，
0: 即摆好无？
3: 有啊，即摆好啊！
0: 哦，安尼呢？安尼食先，安尼食先买球呢？好，谢谢大哥，谢谢你，马健，加盖两顿哈。好，谢谢，感恩啊，谢谢你。哪里好？你好。
4: 我迄落食三鲜煮鲜补哈。
0: 嗯嗯。
4: 即摆迄血糖拢正常啊。
0: 哟，啊有检查无？
4: 有啊，有啊。
0: 啊，这么寡济呀？
4: 嗯，他六以内。
0: 哦，算糖化血色素存大一哈。
4: 哎，对啊，对啊，对
0: 啊。六以内，
4: 啊，我一路空腹，90。
0: 八九十哦，安尼标准啦，好棒好棒。好，啊，咱今麦犹太到车走，你知吼？好好，好金金光啊！好，谢谢，谢谢大姐，谢谢你。真正是上济人家，上济人鹅肉，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千金宝。大家拢是食同款即款呢，啊，所以等咱即款你也关灯个食，趁即毛咧犹太你也关灯个食，你无敢听尔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敢开药甲你递尔，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呢。所以食咱即款三鲜煎煲，咱规身躯甲你照顾着，食一罐低咧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较免食个重复，较袂食个过量安尼啊。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就免去放过来个药人，那么接下来食咱这款三鲜煎煲。那么咱的爸爸节感恩的犹太哦，咱有讲过，咱即卖特别引导高伟车站，引导高伟车站的用意是虾米？希望好朋友会当加一个机会呢，会当有升级。那么希望恁会当方便的贵药房登记哦吼。啊，第二个方便就是希望好朋友登记会当登记到九月底呢，送到咱兜户人不要紧。所以就是要希望好朋友的方便安尼啦，方便佮兼升级哈。啊，经过药房关，还是卡来刷电都可以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一讲。好嘞，谢谢，感谢阿里嘎多。

0: 这个三九零的吼，你卡电话吼，加两节，我看你卡几礼拜拢挂电话吼，无是卡是挂。三九零的吗？你个点卡，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谢谢你好。
0: 没事，你好。
1: 我是阿洪山区。
0: 哦，什么在讲的呢？好来接电哦，大姐姐。
2: 请问一下，那个糖尿病要吃？
0: 糖尿病的，来接接哦，我先哦。哎，谢谢。阿弟你好。
3: 是啊。
0: 你现在听讲挂电话啊？你是在卡哪？林大姐啊？
3: 啊。
0: 你老人卡电话，靠人卡电话，成天在卡啦。你嘛拜托，帮帮忙，我咧卡，你卡咧几啦盖？四五盖。
3: 我
0: 卡的挂，卡的挂。
3: 盖过几盖？但是不我们唔该讲我的情况
0: 了。我来个听起来，先接起来。哎呦，而且卡电话老手了，你是老手了，怎么会打电话这样打呢？唔好安尼卡吼，你唔好卡了就挂，卡了挂，安尼我卖讲我做你含我嘛接袂到，所以希望去别人卡电话吼，要有耐心，要有耐心哦，麻烦姐吼，来谢谢。啊，我是小丽好，你好，喂你好，喂，
1: 喂，
0: 还是我是小丽好呢嘿，请讲话。
1: 糖
0: 尿病，你来接电话先哦，嗨，谢谢。来，我来继续看呢，咱的好朋友，咱就是比如咱的好朋友登记，你那是无要登记呢，当然就是失去了机会啊。也等单干两当半，两年半才，我两当半才犹太一拜年呢，啊，不一定讲后摆是一定两当半，无呢。这公司呐盖我都无多啊，可能三年也有可能吼。其实呢，我那是犹太哦，甲无犹太比起来，恁一定人工啊，秀爽可能开犹太，其实我较无爱。为什么？因为犹太啊，我收入无较好，真的，我家己会收入我家己知影。但是为着要希望好朋友恁嘛赶快来当成别人，我的产品成别人有犹太着，所以我才会特别争取讲要犹太，我咱的好朋友呢，你也当信着，啊，恁若信着就好啊。其实我不要紧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嘛是爱食产品呐、啊，啊我嘛是爱甲公司买啊，我嘛是爱开钱啊，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当了解到我秀爽甲大户的用意呢。但是咱的犹太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希望恁省钱。那别的主持人的心态安尼想法我唔知影，我心话是安尼。然后呢，这摆个特别因等到九月车站的用意是虾米呢？希望会当过好恁哦，方便啊，避免的到九月。九月三十号以前会送到恁家不要紧，我最大的用意是安尼啦吼，绝对没有恶心，无第二个想法吼、哦，没有恶心的意思吼、哦。来，我们先来个唱歌来，那么咱的好朋友，咱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当然今嘛嘛是当接电话，不是二四点钟啦吼。来，我要来唱这首，哪里我不知道，人说话来要跟咱登记的人，要加恁呗，啊，好朋友要加码的人。要甲咱加码，要加恁买，咱要加买吼。咱的好朋友成都小姐大嫂来看，要甲咱加码呢。伊讲哦，伊想想也是应该无够啊，等个两单半可能无够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当卡里吧哈，啊我来甲唱，哪里我不是来哦，人生哇，来谢谢。

0: 万月想爱人啊，唱这个歌一定要站起来唱，这若不站起来唱哦，真的无咱呢。不是啦，迄、那个在讲哈。奇怪，我若唱歌吼，你叫我讲坐咧唱，我真的袂晓唱呢，一定要站起来唱，安尼够较会煞怕。来，继续讲的台语歌叫做《万月想爱人》，哎，那你用我叫做哪里我不是来哦，人说话来说说。那么给咱秀山加油无？要给咱秀山加油加油，给咱加码无？啊，要给咱秀山登记无？咱那个变嘞较紧了哦，咱两早开完，咱延长到九月七十足紧了，迄十天足紧就到啊啦吼。啊，所以恁两早较紧登记，看要登记到二十号、二十五号较到会拢比较紧呐。要互恁方便，恁就爱较紧了哦。我要互恁方便，恁要戆戆嘞，佮无要紧登记哦吼。来，谢谢。哪里你好？
1: 哎，你好，
0: 是，请讲。
1: 我是阿爷得啦哈，阿姐一罐半啊，这个，一困到天光啊。
0: 我开困啊呢，安尼好啦，但是安尼好好，我今个改两顿，好，安尼又提高七十五哈，好，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2: 喂，
0: 还是请讲，系来你好。
2: 哎，咱是那个秀山呀。
0: 还是请讲，系请讲，系。
2: 我是在跟，我是在跟你讲，我有那个什么。
0: 嘿，
2: 阿姐在那加一个啥？
0: 哦，阿姐了那好呢，嘿。
2: 那我哎，因为姐了我跟那有改善，改善。
0: 你是讲阿姐在那较好吗？
2: 嘿，阿姐在那我较好困。
0: 较好困哦。哎呀，大姐安尼嘛是好啊，你继续加看了哈。好，加改两顿哈。好好，谢谢。
3: 喂，秀华呀。
0: 是是，干嘛？哎妈，
3: 我
0: 改
3: 一
0: 个更
3: 正啊。
0: 来，三片我们接来嘿。
3: 嘿，我有食迄个三星精补，啊，佮食钙固子，啊，佮食阿雅德纳，啊，即卖就是阿雅德纳吼，哦，我感觉我食十几年的迄个
0: 阿米油啊，
3: 我食到第加第加加到两粒啊吼，啊，加到头壳煞金光金光哦，你知影？健忘症哦，物件佮伊达拢唔知哦。
0: 哎呦，
3: 啊，即卖我买啊，我食你阿雅德纳吼，阿米油嘛减。哦，阿迄个阿雅德纳食半罐尔，我今麦食到剩两粒的阿雅德纳。哦，阿安尼效果有够好啦。哦，本地但是本地你咧食的是就是爱加强早中晚安尼啦。
0: 是是是是，
3: 早中晚伫遐食。
0: 阿你讲你记忆有较好无？
3: 哦，回来哦。
0: 哦，回来了哦。哦，你拄在线卡甲我讲，我讲你线听讲啊，对不对哈？啊，我无人听到啊。好，大姐，谢谢你哈，谢谢。咱的阿雅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睡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是食阿雅德纳。上好是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星金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买三星金宝，加阿雅德纳一组。阿里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快紧嘞！哎，阿哥来。

么个情感上，哎，因等到九月七十，九月七十，无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那是有咧叫有咧用的人，我给恁建议，咱的官有够。那么既然隔壁和咱方便的，当登记到九月底呢，那么你得利用九月七十以前紧来登记，还是贵要帮登记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机会难得咯，唔是我咧讲一定两当半，啊，无听人讲，公司那是当初对方那决定的，我就是爱配合，只是我会当争。

0: 陈立刚，谢谢。哪里啊？你好。
1: 你好。
0: 阿星。
1: 哎、欸，我要买那个爱尔德啦。
0: 我来接接三千喽、哦，谢谢。那因为咱的目睭呢，真正介重要。咱的好朋友，你唔好吼，尤其是咱这老开刀白内障的人，开刀完一定要注意啥？咱一定要注意什么？你唔知？唔好累目睭，唔好害头，唔好怕头壳，唔好暂时一个以来唔好家己洗头，唔好阿热莫当的物件。出门的时阵爱挂太阳眼镜。所以呢，开刀即马白内障开刀是非常的简单呐、啊，哦，唔是我讲，是医生讲的。然后呢，开刀完明天就看得到，明仔载就看会到啊。但是重点是一个月，开刀完了一个月来保养介重要。你们讲，你们知影我尤其是你有慢性病，你有糖尿病人，我讲我的日本同事呢，伊给我做一位啦，因为阮公司嘛做一老人啊吼。那么呢，伊就是本身有糖尿病，开刀白内障。两个月以后一律看无，为什么？伊讲莫当，为什么莫当？因到了种稻啊，伊竟然去莫稻啊，安当啊话去我这个朋友，我的朋友嫁我的同事，结果我这个朋友气个老目屎啊，怎么办？可以回来吗？回不来了，伊一律真正看无。伊去东京找我时是走路小我平平安尼怪怪怪袂平静啊，所以咱的目睭成一个啥卡呢啦？那你定爱注意，爱甲目睭保养好，照顾好，尤其是呢，你本身个慢性病人，你目睭会比一般人较脆弱，尤其是糖尿病的。所以呢，目睭看了见了，相关的人爱注意视网啊病变哦，啊个黄斑部病变哈。来，小段姐刷卡，我等你，谢谢你哦。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话说进前人人白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2: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请阁继续收听秀爽主持的大船立港。

0: 诶，春花，那么这珠海金州请问是咱这位郭小姐说店没有？另外，咱有一个郭大姐播音的郭大姐说店的心听用酒来洗呢，这首歌我家电脑来对无，所以我无法度给你安排，给你抱歉哈，谢谢。
1: 那
0: 个目睭尾个拢会微血管拢会
1: 破裂哦。目睭尾，
0: 你讲，
1: 你讲目睭尾
0: 哦。
1: 嘿，目睭尾拢会所有红光光。
0: 哎呦喂啊！阿芝麻
1: 嘞，嗯，阿芝麻目所啊，我拢也不得注意哦。阿卡芝麻那是目睭尾啊，未啊。
0: 哎呦，叫三千千百呢。
1: 嘿，伊怎么高温先生非常压力够关系？
0: 呜哦，
1: 高温先生的时阵就是我目睭尾不是红光光。
0: 阿妹有介大原因哦，有困眠无饱，阿妹大，你去告老公，无告姐安尼。来，请讲，你搁讲讲一摆来。
2: 食，我食甲吼，
0: 食三层煎包吗？你讲等下食白三层煎包，白椒啊？
2: 食啊，食好，较金。
0: 较金。
2: 啊，白油拢会衰，啊，拢食啊，拢霉啊。
0: 哦，较袂老白油。哦。
2: 嘿嘿。啊，你讲较食过盖过一粒，食甲都好诶。
0: 啊，今麦食啦，哪好？
2: 食甲拢，即食路上拢好食好食。
0: 好，安尼继续讲，看咧看咧，哎，啊，咱应等哦。咱犹太因等到九月七十五，系哦，你若需要几个房间去哈。好，阿姆，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3: 哎，
0: 来讲重点咧，请讲起来嘿。
3: 哎，我中华的陈老师。
0: 啊，你食了安那好
3: 嘿？我食三鲜三宝吼，我目睭大眼睛吼，啊，即卖好啊，剩一点点啊，小块咧蒙蒙安尼啊。
0: 哦，较袂艰苦啊你。
3: 嘿嘿，我好足多啊，我食两个暗尔。
0: 中
3: 午啊，我今仔就报给恁订啊。
0: 哎呦，感谢你哦，大姐，谢谢，给我加码了哈。马经理啊，该弄等哈，好，谢谢谢谢。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我今三千零八一个目睭给金的乌，袂帮个整出来无去。
0: 哦，目睭较金哦。
4: 嗯。袂帮个整蛮好去啊。
0: 哎呦，哇，好棒哦！哎呀，感谢大嫂，谢谢。大家拢饿了，食，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唔免烦恼，即款真正是有规身躯甲你过透透身份呢，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娱乐的啦。啊，恁就听着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就是因为咱即款有规身躯甲你过透透身份呢。那么食着爱食这啦，食这较省，佮过较济补位对唔对？食一罐滴咧五罐，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好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去食了佮放了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哎呀，嘟嘟搞油，口口棒油，拢会当食咱这款的哦。啊，咱即马咧犹太呢，而且咱犹太个延长哦，哎，咱即马特别延长到高尾车站九月十号。所以呢，我希望好朋友，咱来家准则看你的钱项有够无？咱若是有够呢，咱来个加嘛。啊，若无你就讲，若无方便呢，咱会当互你方便。九月七十已经登记，会当互你登记哦，先登记，然后月底已经甲你上交，不要紧。所以为着要互啥物，互咱的好朋友方便，为了让你们省钱，为着互恁省钱吼。来，经过有房管，经过有房登记，也是开一个线顶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春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哎，你好。啊，是你好。
5: 我总共起来了。
0: 哦，什么贵数吗？你电话跟他怪怪。嗯。
5: 因为吃目睭的啊。
0: 目睭的呢？来，先看这边哦。好，邓姐，我这样听哈。好，谢谢。那我先生，你好，你好。喂喂喂。
6: 哎。
0: 还是我先生，你好。
6: 谢谢你啊。
0: 哎，车工喂，哎，车工嘿。
6: 我吃的目睭。
0: 目睭哦，我来要先接着哦，哎谢谢，来哟、哦，咱继续卡继续卡嘞，来我秀爽啊，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7: 喂，
0: 还是嘿，
7: 你秀爽哟，
0: 哎我秀爽你好呢嘿，
7: 哎我新听友啦，
0: 哦你好，
7: 哎，好，我要跟你问者哈，您敢是讲咧背了三星金宝哟？
0: 哦，我叫人听来接接三星哦，哎谢谢。来哟，够人这么等我听到的吗？啊，那是有等我听到，哇，我欢迎，伊拉谢马西，欢迎来坐，欢迎来听我的节目，欢迎来听，来用我的产品哦，哈，伊拉谢马西，欢迎光临。

啊，我为了甲恁讲哦，今天我刚刚看了一个医学报道，真的很好，很好，非常的好，不是很好，而是很棒的哈。那么这不是我讲的哦，这是美国。美国哦，这个美国有一个叫做百汉大学研究团队分析，用1693对红阿婆少年红阿婆呢，然后请因食饭后半点钟后呢，做伙运动。哎，经过一段时间研究出来，哎呦，这对即马红阿婆怎变成了加做高加一旦沟通处理代志嘛，较圆满嘛，较袂冤家啦，哈。啊，无形当中竟然有这个效果这么好呢！哇，所以你感觉就是安尼啦，有一个叫小云呐、啊。您敢有感觉？你那下班，还是您伫恁兜里个看你的新妇家里的后生，是不是打拢冲啊？在忙，在刷手机啊，忙手机啊，在做什么？啊，你就是滑手机啊。所以你看有一个就是小云哦，一干安我那是安尼。吃饱了两个呢，正在看电视，无在看啊，电视甲转落行，啊两个人在创啊，滑手机啊，一滑一个，一滑一个，啊两个人敢有讲话，拢无讲话，啊若有讲话是咧讲了啥，囡啊，啊无得出来代志安尼尔。那么呢，有一天哦，这個、小云干嘛讲，伊看了一些报道，然后正叫因老公讲啊，老公无咱来去运动一下好啊，你陪我干好安尼啦吼，因老公公好啊，就陪着他去改引导哦，引导设计的那呢，到公园啊，写多等啊，都20分钟。两个真变成习惯哦，因啊，假爸因摸的个，这小云的个人安照。来，我们去运动，嘿，大家变习惯性了。啊，行啊行啊行到边，两个说变成啥？本来两个没得开讲诶，你伊滑手机，我嘛滑手机安尼，然后，竟然。开讲讲的对，聊到那个因老公的公益工作，那委屈，然后我主管哦，我机车啦，我工作压力有够大，怎么样哦？伊讲我无，我拢唔敢跟你讲呢。我是感觉哦，这个主管哦，较过分啊呢啦。啊，这老婆冇上班呢，这老婆呢讲啊讲啊讲啊，我的同事啊，那坐我边的同事哦，安那，两个人开讲，那讲论路的清楚哦吼。安拉讲伊就甲建议，这老婆这小云就跟安公阿婆你就安尼啦，阿伯呀你就是去公司啊开完会啊怎么样吼啊，然后呢尽量跟同事好一点。那么伊这个老公就跟老婆讲，阿、你就甲同事怎么样，两个变成呢愈来愈会讲，两个人呢竟然会聊，甚至佮计划讲哦，休困的时阵要带囡仔去日本佚佗啦，啊要去玩哪个地方。变成因两个行路，迄20分钟，即马增加变30分钟，两个在聊什么？两个在聊，无所不聊，什么都聊，什么都讲，什么拢讲，愈来愈亲密。找回他们两个年轻的时候，哇！你敢知影？有这几人拢，大刚拢大做伙点着红阿婆啊，唔过做成个青云人呢？你最厉害，挨最挨呢？啊，你困你的，我困我的呢？为什么？啊，都无共通的话题啊，两个无话讲啊，无话讲的原因是虾米呢？就是恁无同款的兴趣，恁无共同的兴趣，恁无共同的运动，成绩怎啊得安尼？好安怎呢？这运动呢？这研究人这研究哦，佮包括一个特贵心理咨询师呢，我那出来讲哦，讲如果呢写当教程这种方式呢，不只是。这个沟通对翁阿婆好，对家庭好，而且对两个人的感情一定会愈来愈好，会变好，绝对袂。作为老倌吼，享受着两个人的时间，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这个建议。所以呢，讲建议好朋友啊，你两个人是安那忝嘛，都运动完了呢，回家就可以好好休息了。这个就是啥？伊讲哦，因老公甲讲一句话，讲老婆。我吼、经过辛苦你拢知啊，好个在你有伫我边啊，即马陪甲我做个运动哦，我才讲出来呢，无我压力唔敢甲你讲呢，吼、因老婆嘛安尼讲，小英嘛甲因老公讲啊，我较早嘛唔敢甲你讲，我伫动，你压力介大，我都唔敢讲互你听啊，愈来两个什么话拢敢讲啊，感情真的有够好诶，所以咱的好朋友。

0: 您呐、啊，那我拢讲过，会当做翁仔某是啥？三生三世人有幸啊，三生有幸嘛。那么既然个是安尼，应该是想方法，两个当牵手到老较好，会当做伴上好。因为囡仔总是离家，因后摆大汉也离开恁的身躯边，所以恁两个老翁仔某呢，变成爱做老啥？老牵手，牵手到老，安尼是上介好哦。甲咱建议好朋友。来，稍等，我秀爽，你好，你好。
1: 喂，
0: 嘿，是你好，
1: 秀爽。
0: 嘿，
1: 我买买药啊。
0: 来这边，阿妈，谢谢你。来，我们谈袂见哦，咱今麦咧举办的什么呢？八八节感恩大游台延长延长特别延到九月车站，咱的好朋友呢，为了要希望好朋友大家方便去有办客会啊，吼，去商品呐、啊，啊，过来对第二点要有好朋友啥登记。一旦我恁登记，为了什么呢？为了要恁省着钱，恁无省着钱，我秀爽唔甘愿，一定要恁省钱。啊，恁一定讲啊，秀爽，恁主持人算唔算爱业绩？无呢？我坦白甲恁讲，其实我犹太吼，业绩啊，诶，业绩啊，跟我平常时无犹太呢，变得较无好呢，反而是平常安尼顺顺啊做较顺呢。但是啊，总别个讲拢无犹太好恁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主动要求两单半。两担半，和咱的好兵犹太，和咱的好兵会当升级。啊，即马上好是啥？会当登记，佮会当登记到当时，登记到九月底以前送个恁兜互你拢袂要紧。安尼有好无？真的是很好，很棒的吼。因为呢，咱当然我讲为什么恁无敢来讲要一组啊、两组啊、是三组呢？为什么？因为阮毋是一当犹太三拜，你会当控制两组至三组，但是阮是两担半才一拜。所以你得爱加关贵族啊，较高，较升会到，才你才感觉真正有升到哈。来，唔惊你大只，我来个唱歌啊，阿咱的好朋友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我做做听我唱歌，要甲咱买，甲咱加码，甲咱登记拢继续看哈，去是不是三多个啥？

0: tuh kasa cerita gigi kuah sama mi abeki ya. Wah ikan ayam kiri digi ekuah mi ani ha. Lain suara kali hubungan kah kali bayi, dana hapun ada berkaran siusan, tinggi berkaran siusan, kayu ber, jama berdan kah kali bayi ha. Kong pak kong kong, suruh kiu, suruh kiu. Nari ni hao.
1: Hai,秀嫂小姐。
0: 嘿，安尼，
1: 我朋友我嫂子。
0: 嘿，我在嘿。
1: 哎，我小公在隔离。
0: 嘿，我这边讲没有，来，就这一些哦。感谢阿妹，感恩你哦，谢谢你哦。来呀，和平呢，真的要注意是什么呢？咱定甲咱建议哦，咱一生啊，咱一生当中要去拄着啥中风。这中风呢，真正是有可大可小的，讲哦，会造成真大问题，影响到你的家庭。你们知即马个一个恐怖的数字哦，吼！伫咱台湾高血压人偌济，620几万人，但是今仔有一个数字，我即马才看到，咱台湾竟然三酸甘油高血脂管的人竟然500几万人，哈？那么你敢知有人哦？这有人食三种的啥保，讲叫做保健食品哦，吼！同会路的，结果等到伤到啥血管，这不是我讲的哦，这是今仔一些报道播出来。为什么我建议你唔忙同会路食伤济？同会路食伤济伤到血管壁，会造成你的血伤清。万一脑一讲你有空嘴，也是开刀呢，伊会袂麻。啊，到时变哪怎么办？你看着办呐、啊。所以呢，我定甲咱的好朋友讲哦。那么咱平常时呢，就是讲咱要食是尽量卖三酸甘油酸，食时来注意。因为三酸甘油酸甲食有关系，就是甲比如讲肉，啊，较以为是虾米呢？红肉，红肉的猪肉、甲牛肉，啊，甲鹅啊肉。那么所以尽量会当食鸡肉，鸡肉比较较袂。可是有一种，佮有一种是啥？饮料，饮料迄加工的甜呢？迄饮料则是三酸甘油酸的凶手。因咱即摆人大家拢爱食饮料，佮另外一个咱大家拢无去注意是虾米呢？水果，水果甜的。三酸甘油，才会在咱体内囤积变上面的脂肪油。所以呢，咱那是有这脂肪油管啊。那美国心脏协会伊就讲过啊。那么这种会造成啥？会变慢慢的变胆固醇的管，因为咱的肝会当利用的暗时啊，给你制造啥胆固醇。所以你唔好想讲啊，三酸甘油管应该是没有关系啦吼。那么那分别的这个血液管甲的血液计怎么分辨出来呢？那来血液管的是60到80以来，那么如果那是呢？这个我看一下哈，这个我的电脑怎么奇怪跑掉了？那么如果那是咱呢？咱一般讲起来哈，这个呢，咱平常时啦哈，咱平常时那是，譬如讲，咱的血液那低啊，就是90到60到50。高血压就是50到90，啊，那是咱的高血压就是60到80以来吼，安、哦、尼就是血压高。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吼、哦，恁那是血压高的人，当然呢，你佮加上你佮有糖尿病啊，安尼呢，你将来中风的机会一定会比人较高。三酸甘油尽量卖高，因为三酸甘油高呢，可能中科大科，你的体内脂肪会变成足高。咱体内脂肪爱保持或者33以来。啊，内脏脂肪哦，爱十以来，那我内脏脂肪是7吼、哦，所以咱的血病一定爱甲家己注意，咱你要清楚，咱你的血压到底偌济，你的心跳偌济，因为咱即马有介济年轻的青壮年，24岁到44岁人呢，因为压力大，工作时间伤长，工啊过来无咧运动，水分个啉无够，困眠无够的关系，引起了啥猝死的人，有真侪拢是因为工程师还是。工作时间上等的年轻人，24岁到44岁叫做青壮年，所以咱的好朋友一定要注意哦。你有感觉香港爸爸无？那么咱在说你哦。你有感觉香港爸爸走路会喘，颔骨那紧的按。

0: 啊，手搁会麻呢，那么咱得爱注意哦。来，稍等，你好，你好。
1: 喂。
0: 哎，我秀山，你好呢。
1: 哦，秀山啦。
0: 还是。
1: 我手机来卡未通呢。
0: 卡未通哦。
1: 系。
0: 唔知呢，无你即马都卡有几摆啊？
1: 我就卡阮家的电话啊。
0: 好安尼哦，系什么贵事嘿？
1: 明天我给你订。
0: 你讲订，我来接电线咯。哎，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2: 喂。
0: 还是我秀山，你好，嘿，你好。
2: 你好，你是秀山呀、
0: 啊？嘿，我就是，你好，你好。
2: 啊，拢等得足歹个，啊你，你有你白心动的话，敢不是？
0: 哟，来等一下来二线哦，太谢谢。

0: 是珠海金所唱的吼，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谢谢。我要讲哦，
1: 系啊，
0: 哦来，什么有一个公众点起来？
1: 哦，我食迄三鲜金宝，迄夹心镇啊好诶。
0: 夹心镇哦。
1: 系啊，夹心无。
0: 啊，是哦。
1: 夹心嘿。
0: 哦哦哦。
1: 啊，我要跟叫一罐啊。
0: 我今麦搁来呢，我来接接一线哦。大嫂，等一下，我叫来听哈。谢谢，你要加码了哈。好，谢谢。好。嘿、
2: hey, ，喂，你好，
0: 还是我秀长，你好嘿。哎、欸，你跟人讲好
2: 的吗？嗯，阿车高太太。
0: 好，阿车讲重点来，你好，你好，车高。
2: 哦，
0: 嘿，
2: 你讲我每年三分大概十年
0: 啊。阿你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嘿？
2: 我食酸串啊。
0: 三鲜煎包吗？
2: 三鲜煎包的串。
0: 本地串
2: 哩。食了，今麦就是串啊。
0: 哦，
2: 啊，介个是我嘛是，就只系爬楼梯就个个个爬。
0: 好，安尼等啥？继续，看咧看咧，啊，咱又提个高个车走哦哈，会当天气，会当天气哦哈。好，感谢你好，谢谢。啊，过药房哈，经过药房哦。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哎，车工重点没有？你好。
3: 哎，我食恁三成真饱哈。
0: 嗯嗯。啊，食了那好。
3: 本来拢拿血压管哦，拿恁牙管头壳都红，啊！即摆我食三管，安尼即摆袂牙啦。
0: 哦，血压袂管哦。
3: 啊。
0: 血压袂管哦。
3: 嘿。
0: 血压袂管就对啦吼。安尼好呢，有阿恁有提到高位切扎无？嗯。好，阿恁经过有旁观，是起来山顶拢不要紧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4: 叶秀总，你好。
0: 是来车工的来嘿。
4: 啊！你收线？
0: 是，我是啦，嘿，请讲下来。
4: 好、哦、诶，迄、那个三层三宝未歹呢。
0: 啊，那好呢，食了那好呢。
4: 食心脏啊，都好。
0: 心脏啊，那好。
4: 啊，腰子啊，都好，拢未喘。
0: 未喘哦，哦，未喘好啊。
4: 啊，迄、那个大便啊，个都好。
0: 哎呦，大便啊，顺利。
4: 哎呀，都顺利呢。
0: 好安尼呢，好啊，好阿妈，啊，继续看呢，看呢，好，好，好，啊，那有台到跟我接着我哈，好，谢谢。
5: 我
0: 来请讲起来嘿。
5: 我十工哦，我食伊三鲜煎饭，我十工拢爱爬山啊，爬凶会喘。
0: 哦。
5: 啊，即马食食就袂啊。
0: 哦，即马你是食三鲜煎饭吗？
5: 对哦。
0: 啊，即马刚刚会喘吗？
5: 袂啊。
0: 哎呀，大哥，安尼紧嘞，经过有旁观，咱嘞油台到高位时再当加嘛哈，爱当点油哈。好，来感谢你，好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鲜煎包，这罐你要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鲜煎包。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至少这两罐一定要挂灯来食。啊，你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假。三鲜煎饱，来哟！那么咱即卖犹太特别高啊，烟灯哦，咱的犹太根本犹太特别优啊，犹太哦，烟灯到高位车站，希望好朋友的大家哦，会当拢会当犹太掉。所以呢，咱经过药房登记，也是咱卡介山顶登记拢会当，你会当登记到哦，咱的月底月底以前哦，会上到位拢不要紧，看你要二十号啊、二十五号啊、是三十号拢不要紧哦，互咱方便。为了什么呢？希望恁会当省掉。啊，我即马在咧犹太，你若无起来关咧，我会挨叫，我会感觉讲，啊，咱开放犹太，恁阁无要关较济，当然咯、哦，一定爱会好啦吼。啊，一年，咱一年当省了万五块哈，所以咱加关关哈。以上广告，等下即问张丹咧，大准你讲，谢谢。来，另外你好，
6: 喂，有线了，
0: 有，
6: 嘿，我是不来听到这问题，
0: 没车讲下来，嘿。
6: 这心脏哦，啊，食拢啊，红红菜啊，
0: 红红菜哦，哦，来先来这边哦，哎，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哎，秀莎小姐，
0: 喂，你好，你好，嘿，
7: 我是苗栗红楼，
0: 哦，你好，什么事？
7: 哎，我上次叫那个2500的，
0: 哦，好，三片都不接，
7: 我手尾巴要吃什么款？
0: 手尾巴，你有割也无？有，恒温有，哦，等一下来，二线哦。嗨，谢谢。来呀，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讲，为什么我们特别延长十天到高尾车站呢？咱都只有讲过啊，就是希望好比咱这落雨，因为落雨了，想过风高。

讲落雨呢，七月半哦，拢甲我反映呢，反映讲哦，人客无方便去逛逛商品安尼呢，所以为着安尼，咱才特别延长。所以呢，当然啦，有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是啥物？上阶段就是要互恁方便，互恁省着钱，会当互恁登记。会当即马登记，到位就在以前登记呢，然后哦，你看你要20号、25号、30号，送到位呢，安尼比较紧。所以互恁手，咱呢。手头较凉安尼啦，较袂较暗就对啊吼。那么我阁讲过哦，阮这毋是一档犹太三拜，你若一档犹太三拜，你客两三组袂要紧。要毋过咱是两档半，即犹太一拜，所以你爱管迄个量有够。安尼毋即犹太对啊，对毋对？无你要管两三组，当然经济看经济啦吼。安尼也会当经济来当呢，看要一档还是两档拢甲管起来。安尼当然呢，对你阁较有利啊，上较有利的是你。省上济嘛是你呀、啊，所以咱的好朋友那是经济使咱的加关关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啊！我要来给唱歌哦。啊，你继续加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要来给唱这个是冷冷的心上人，来听我唱歌，唱国语的，谢谢。

然，那么在主持人是这个沈文成，谢谢。那哟，如果是你一年跋倒几礼拜，那么你五公斤的物件，比如讲你摕五公斤的物件，啊，行五平方的公诶空间呢，啊，行十个阶梯你爬未起，安尼就是表示你有啥肌少症。虽然经过的专家呢，台湾家庭医学会呢，经过的咱这台湾的检查呢，讲台湾竟然五十岁以上的人，差不多有一半的人啥，得到有肌少症的现象，将来得到啥肌少症，还禁止吧？哎呀，真正是介重要呢。不管是科技偌发达，偌发达啊，偌厉害啊，啊 AI 佮偌厉害呢，咱人同款的啥会老，咱拢。会老，咱的骨头会老。

咱的器官会老，咱的面会老，会腰纹落来。那你更基本买到会变减少，所以呢，当然咱的好朋友咱都要注意啊吼，咱就是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当然钙重要，嘛是爱去补充了啥，关节的凝固来胶原蛋白，也过来再补充咱今麦要讲的根基吧。诶，这个肌少症就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你长期点了根基吧，诶，肌肉太少了，不是肥肉，咱来吃优质的蛋白质，优质优质的蛋白质，什么呢？蛋、鸡肉、鱼啊。啊，再来豆腐，啊，再来牛奶。那么你的腱肌肉收缩，咱人腱肌肉收缩是，我有讲过，也产生一个叫做激活素。那么这个激活素就是，咱咧讲叫做抗发炎，伊就是咱帮助咱的慢性发炎较袂得到慢性发炎，而且伊也当帮助咱的腰肌呢，这个较袂衰竭，较袂纤维化。所以咱咧喝冰点子，所以为什么讲，咱咧食伊个食。肉的东西为什么我都会鼓励你来吃什么鸡肉，因为鸡肉是优质的蛋白质，那是红肉呢，它是属于较多饱，它是饱和脂肪，这样下去会变肥肉，也不会变成那这吃优质的蛋白质料一定要经过什么运动，再来还有D3，再来这样才能形成的什么肌肉腱肌肉。我们人整身骨的腱肌肉多少？男性体重占 45%，啊，咱女性呢占36%，所以当然啦，咱这年这健肌肉呢，都是爱靠啥？啊，靠咱有咧补肌吧，你有咧运动啊，那么使咱的钙质赶快，达刚刚补下这1200mg，咱不够1500，无你到时到40岁以后，咱的钙质流失会破坏较济，制作较少的怎么办？就骨质受伤。啊，咱有讲过哦，骨质受伤哦，伊是一个慢性病，伊袂疼，我你感觉疼拢是对。髋关节啊，关节，这个关节，咱的关节里底有足啊腕啦，啊软骨啦，软骨啦无了减少啦，足啊腕歪曲啦，骨伤无够呢，还是生了骨刺呢，那么你会造成咱的关节痛。像拄只咧讲迄个企业家，伊跌倒了伤了对髋关节的骨，迄、那个骨啦，伊种骨折呢，伊是骨折哦吼，所以相对呢，后摆将来呢，这种呢是我的髋关节的。关节呢，后摆换好了，有介济人啊，因为换好搁在这个搁退，结果然后搁开刀几率介悬，所以你若换髋关节的人呢，咱好边爱注意，你若落眠床的时阵呢，一定要先脚一定要先打伫涂骹了，你才会当第二支脚才会当救落来。啊，无你若是打无好，就打落去，就徛要徛起来，安尼就出落去啊，就跪落去，啊跪落去，髋关节绝对退离。开刀的时候一定要脱离哦，吼！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那为什么要运动？哎哟，你若无运动，我拢定建议你来做逆卡位呢，袂你腱肌肉软落去袂会呢。咱人的脚我讲过，那是无运动呢，两礼拜就好啊。两礼拜若无运动，你的脚会力啊，会降低10磅，你的脚会腱肌肉减1/4呢，安尼有厉害无？真正咧介厉害啦！我都讲过，咱30岁开始，咱的腱肌肉就1%。哎，一趴不要紧啊，嗯诶，一趴不要紧哦。啊，那到50岁嘞，30%萎缩，哈，太差者，对，啊那60岁更愈侪，50%，啊，更落去，当然更愈紧。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咱无希望得到肌少症呐，啊，因为你若得到肌少症哦，你卖想要行路，你含爬，你含徛，你都无能力，到尾变成啥物呢？完全靠人家你照顾。那么所以咱平常时呢一定要运动以外，动运动更重要啊，啊再来腱肌肉上这个蛋白质要吃有够要吃对。上更重要是什么呢？卖乱吃偏方，卖乱吃啥好串筋络的补油头啊补油酒啊一直吃结果你骨头关节不好，结果得到啥油脂出问题，因为里面都有油啊，有油的东西啊，啊结果呢你敢知道有人说一个笑话啊，有一个人吼，逐工都啉吼，要困以前啉迄种眼镜蛇浸的酒安尼啦，吼，啉到尾啊，你敢知影什么代志？伊讲奇怪，啊，看即只眼镜蛇拢未死安尼，拢未烂去啊！伊甲鼓起来看呢，结果迄只眼镜蛇原来是啥？塑胶，伊去用喷气无有？哎呦呀，我被乱食保养酒吼，结果就是安尼啦。阿毛一个太太呢，恁敢捌听过我讲过？伊希望因老公的骨头好，结果逐工在空伊个啥大骨啦，逐工都空哦。

0: 看过你吗？林家美啊，经过两礼拜了呢，哇惨啊！两礼拜两个月，结果去检查啥？听风？哈？啊，骨头敢有补入去？无补入去吼。虽然你好边那边补充钙质来好啊，是要补充关节软骨来，一定要食天然的。而且佮加上啥？要运动。从四十岁，咱来开始来补充钙质咯。甲咱建议好朋友。对，你好，喂，你好。
1: 哎、
0: 欸，
1: 你好，
0: 你好，嘿。
1: 欸、我嘿吼。
0: 嗯。
1: 因为我看讲骨质退化，要吃啥？
0: 骨质退化，哦，来接接线喽。阿姆邓姐，好，谢谢邓姐。

0: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看到进前人人病症，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4: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雅歌房。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黑，说了来欢迎收听郭建中俱乐部。
1: 郭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孟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的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今日玻璃免烧散，
0: 个人赞助提供。

0: 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明仔载九月初二啊呢，
1: 嗯，
0: 真紧啊呢吼，
1: 对啊，
0: 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啊，过来了又过过年啊，嗯，
1: 哎，用讲的较紧嘞，其实你在过嘛是足紧，
0: 啊，今麦来八月十五，大家就吃油啊嘛，
1: 嗯，
0: 哎呀，
1: 差不多啦，差不多要出来啦，
0: 吃油啊，你知影意思不？
1: 加油啊！
0: 一年冬你就安食到八月十五一天吼，
1: 嗯，
0: 啊，加油啊，就是会清白来。从加油啊，那吃落了啊吼，
1: 嗯，
0: 你放屁足臭的。
1: 哦，
0: 哎，
1: 哦啊，一年冬都清一摆啊，我倒，哎，
0: 所以那加油啊，
1: 嗯，
0: 你放屁，尻川都要起来外口，无扒落个地方吼，规间蒙烟散雾。
1: 这是胃肠的问题吧？
0: 不是不是，
1: 哎、
0: 欸，
1: 鱼还是好食，
0: 清白来啊！
1: 是哦，
0: 哎呀、
1: 啊，嗯嗯嗯，啊，那有糖分的人是袂堪要想食，
0: 嗯，食较少啦，
1: 哎呀、啊，
0: 嗯、
1: 欸，杂杂啦食啦，不是袂使食啦。
0: 新增杜先生了，
1: 对，
0: 讲要听迄个江边小白，
1: 嗯，
0: 啊个鲁冰花，
1: 嗯，
0: 哎、欸，是不是这条呢？
1: 嗯，
0: 来。江边小白生活落去，

0: 这条做鲁冰花，
1: 嗯，
0: 对啊，唔对啦，
1: 对啦，
0: 真啊，请迄、那个，请迄个外头啊，吼，
1: 嗯，
0: 都请这个真勇敢，
1: 好运歹运呐，
0: 哎，
1: 请到好的吼，算你好运，请到歹的用
0: 怕，嗯，公馆遐一个迄个病主啊，吼，
1: 哎，
0: 阿辉受主啦，
1: 哎，
0: 啊，一个38岁，这一年啊，吼，
1: 嗯。
0: 哦，看咧，火烧厝的时阵哦，啊，做迄个伯啊，97岁哦，伊做迄个哀咧吼，
1: 嗯，
0: 紧弄出来，
1: 嗯，
0: 啊，另外个61岁肾脏的查某囝吼，
1: 嗯，
0: 赶紧来甲拗起来，
1: 嗯，
0: 啊，紧弄出来，
1: 我那紧爬出来，
0: 哎，紧爬出来，
1: 嗯，
0: 哦，
1: 啊、这个伯啊，查囝，
0: 对啊，
1: 哎、有肾脏。
0: 啊，这实在讲，就你若请到人就是安尼啦。
1: 嗯，
0: 啊，你若请唔到人哦，都消失咧内底啊。
1: 这伯啊，因囝讲真感谢这个外劳。
0: 对啊。
1: 安尼，
0: 真勇敢。
1: 老爸救出来安尼，甲厝内底人紧救出来。
0: 嗯。
1: 哎呀、啊，阿姨讲哦，他是尽他的责任呐、啊。
0: 哦。
1: 因为伊知影讲吼，迄边诶一寡。可能有放一挂一种易燃品吧，
0: 嗯嗯、
1: 啊哔哔啵啵吼，一种精神起来，精神起来，赶紧怎啊有迄火花嘛，
0: 嗯、
1: 啊就紧甲迄阿伯哦，迄阿公啊呢，紧甲爱出来，紧休因迄个肾脏迄个查囝，
0: 嗯，
1: 啊伊嘛带咧那爬出来，
0: 嗯、
1: 呵呵真正是在这水火无情啦，
0: 这完了算英雄啦，
1: 嗯，
0: 哎、
1: 啊真感谢这个外头
0: 啊
1: 呢，
0: 啊请这款的就会好啦。
1: 哦，哎呦，嗯，有责任啦。
0: 这几下雨那样呢，遐尼啊大呢哦。
1: 哎，
0: 啊，七早八早呢，呼呼叫啊呢啦。
1: 哦，
0: 哦，
1: 哎，落只西北雨呢。
0: 对啦，
1: 嗯，
0: 风真透啦。
1: 嗯，

0: 今仔日风有透啦，
1: 嗯，
0: 唔知你透安怎哩？
1: 啊，风透透啊，
0: 哦，你呼呼叫安尼，哎，啊，伊刚讲过来做水灾哩，
1: 嗯，
0: 哎呀，
1: 啊，这个天年都无正常啊，
0: 嗯，无正常，
1: 哎呀，大位都安尼雨落甲拢
0: 来啦。
1: 该阴的啊啦，阴啊不应该阴的嘛拢阴啊啦。
0: 即马要放条迄豆片啊瓜啦。
1: 嗯。
0: 你若要泡茶吼，还是泡咖啡吼？
1: 嗯。
0: 即马紧甲泡咯，啊，吃一条豆片啊瓜咧。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疗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站袂久，啊，腰酸背痛。

0: 失眠、高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没命的。防雾未来咱成灾，防青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筋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这个骨头呢，咧酸抽痛哦，
1: 嗯，
0: 都上惊这样落雨天啊。
1: 哎，
0: 啊，过来秋天到位啊，
1: 吹冷气啦，吹冷气嘛，会疼啊，会酸啊，
0: 酸骨头你那边好好这种干哦，
1: 嗯，
0: 卖酸骨轮痛骨折安尼哦，咱爬爬走拢无紧安尼，
1: 嗯，
0: 食这款红青的养筋骨都对啦，哦，啊，都爱个食三分冰四分流，唔是讲啊，讲讲啊都很好啊。嗯
1: 等袂消炎止痛，
0: 无迄落代志啦。
1: 系啊系啊，
0: 啊你唔能讲啊骨头啊酸抽痛啊，去注射啦，创啥？
1: 嗯，
0: 一愈做诶愈凄惨，我无甲你骗。
1: 愈做诶愈次，迄、那个次数诶愈侪。
0: 对啊。
1: 啊愈做吼，伤着咱这其他诶器官、肝脏啦、胃啦、腰子啦，嘿啦。
0: 啊，咱这个药啊，广告二十多年啊，哦，大家嘛知影去食这中间咯。骨头你用健健，哦，红青的用筋骨，甲买顿来吃就对了，哦，啊你今晚来买半只哦，够
1: 犹太，
0: 跟找罗刚小姐做文，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秋天，啊，就咧秋晚。
1: 嗯，
0: 秋歌拢真好听。
1: 啊，那夏天就夏晚。
0: 夏晚。
1: 啊，冬天就冬晚。
0: 过来这。

0: 来，我甲讲句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即个脏腑变成了即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食。哦，咱即个热度会变成即个心火，啊会造成即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即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即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呢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的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这个热火哦，未当可以走一堆心的、肝的、脾的、细胞油脂的。
1: 嗯，
0: 你若走你呀，啊，就靠呀，
1: 变成病菌。
0: 啊，第一。放了红气气啦，啊屎嘛放未出，咱顶个壳安尼啦。
1: 大便闭结未通顺。
0: 对啊。
1: 嗯，迄个真艰苦。
0: 肠啊火啦，
1: 胃火啦，大肠火、小肠火、
0: 肝火啦。
1: 嗯。
0: 迄个火大起来哦，拢爱嘴大、嘴苦、嘴臭。啊，足简单嘞，即款哦，你甲买转去吼，啊，你就甲食就无唔对。哦，阮拢有早一罐来、来电台嘛。
1: 解毒降火。
0: 咧厝诶，阮食啊，来遮阮嘛读几条都食。
1: 对。
0: 足简单诶，无病单。
1: 嗯。
0: 哦。大便诶通顺，血毋通调入腹内。哦。人讲千军几路万兵拢会归毒素。嗯。即、這个血原来变病出来呢。
1: 会哦。
0: 会啊。
1: 因为即血走按咱诶总负力去变成病菌，啊，因为咱看袂着，阁毋知影。啊，等候啊，若讲安尼，互伊袂堪诶，袂动诶哦，就变产生病变。
0: 嗯。
1: 啊，病变你若人无爽快诶时阵，检查出来，哇，不得了啊！
0: 哎
1: 呀，哎呀，
0: 所以即款哦，真正百毒百解哦。那咱食个几百度，你若无甲好出来，
1: 嗯，
0: 伊阁甲你缩倒转去，啊，毋是共款。
1: 嗯。
0: 哦，甲清好清气，清肝兼解毒，红青五年解毒丸。啊，你若讲到这个骨头的问题哦，红青的养筋骨，甲买转来吃就无唔对啦。
1: 嗯。
0: 哦，2999-8692。
1: 今嘛那买半大拢有优待哈，找罗刚小姐，2999-8692，2999-8692，找咱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快乐的农家吼，
1: 嗯，
0: 我们那个一口爽安尼吼，
1: 讲过，
0: 刚才我们热热格格吼，
1: 哎，
0: 今天偷开讲吃几多碟啦，
1: 哎，已经吃六粒了，搁甲阿妈讲要搁吃，
0: 阿妈阿妈这个好吃呢，
1: 啊，等下去车顶爱搁炸两粒，
0: 搁炸两粒，啊，这个一口
1: 爽，哪个？
0: 啊，这个甲感冒了，变巴嗦，
1: 哎。阿姨这袂咸啦，
0: 咱人无食肉袂使啦，
1: 嗯，
0: 咱只有肉条啦，一口爽啦，
1: 嗯，
0: 塌落嘴都容易啊，
1: 入口即化，
0: 还有氨基酸、
1: 蛋白质，
0: 哎，
1: 嘿，
0: 咱人都有氨基酸跟蛋白质，
1: 都有营养，
0: 啊，无你歪食吧，
1: 嗯，
0: 哦，你都一口爽，你也袂生病，阮送你，
1: 嗯，哦，你看囡仔吼，咱乐乐哥哥阿袂足三岁，
0: 哎，
1: 啊，你看咧，好食着呢，都安尼。
0: 掉诶。
1: 那阿嬤我要搁爱，我要搁食呢，我还要，我还要。
0: 你个看见那疼啊吼，
1: 嗯，
0: 就个食了，那嗦，
1: 嗯，对，啊胖胖，
0: 对啊，
1: 嗦嗦，
0: 对啊，
1: 啊袂咸，哦，啊这所以讲这本来吼，你个看伊包装，伊这一口爽就是，要做好迄囡仔食的，啊所以讲吼，做好囡仔食的物件吼，绝对袂完啦，袂使凊彩。
0: 嗯，
1: 不是讲大人家都袂都会当凊彩，拢袂当凊彩。
0: 有啊，
1: 系啊系啊，这拢有管理的吼。
0: 从、哦、一口爽，是肉条买顿来食。
1: 嗯，
0: 哦，咱有迄、那个蛋白质，那个氨基酸。
1: 对。
0: 咱人呐，氨基酸、蛋白质咯，哇，身体。
1: 老高啊，迄身体都较用，
0: 较
1: 有元气。
0: 嗯。啊，那这骨头的毛病，那即马秋天来啊啦，有诶，那吹着冷气，也是讲雨来就喏。酸抽疼麻痹拢来了，哦，从骨头的问题，你交代哦，红青的养筋骨都丢了，哦，
1: 嗯，
0: 啊，今麦那不会半大哦，
1: 弄油台，
0: 弄油台，
1: 哦，大公明啦，啊，是咱这个玻璃面少散啦，五年该读完啦，哦，这样哎，咱这五年该读完，有朋友讲去买着迄金门公了，
0: 哦，还唔是，
1: 还唔是哦。咱这是真正纯中药的中药丸，
0: 中药丸才丢，
1: 嘿嘿嘿，会
0: 记讲不要丢，
1: 嘿，
0: 阿勇你都不要丢呢，那今去买唔丢，再找到江小姐咯，
1: 哦对啊，
0: 哦，嗯，2999-8692，2999-8692，
1: 找到罗江小姐询问，
0: 怀念的花篮顶。

0: 怀念的花篮顶，嗯，哦，真好听。啊，你若讲骨头，哪里不好，这朋友哦，酸骨轮痛骨折，
1: 嗯，
0: 落雨天来哇，这酸来遐抽来遐痛。啊，这大油布这大遐大，啊，大概我们规身骨那太高。
1: 干那吹一个冷气都袂动的啊。
0: 对啊，
1: 嗯，
0: 那个舒筋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哦，骨头的问题，你交代哦，红青的养筋骨就对了，
1: 嗯，
0: 哦，啊，今个买顿来吃。
1: 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
0: 嗯，
1: 啊，当然买顿来你都要认真吃。你若安尼三只四休困得个定来，
0: 对啊，
1: 啊，因为咱咧吸收较慢，有血啊吼，咧吸收即个营养啦，即个油分啦吼，拢会较慢，
0: 嗯，
1: 所以讲你爱认真食，哎呀，啊，认真食，哦，即个吸收会比即个咧退化吼，搁较紧，
0: 对啊，
1: 所以讲咱得爱食，互伊退，卖较紧退化，
0: 嗯嗯，
1: 系啊系啊。啊，都无恁阿咧退化比吸收较紧哦，
0: 迄落
1: 即真食啦啦。
0: 对啊，
1: 嗯，
0: 从骨头甲顾好吼，趁钱嘛都要紧顾啊。
1: 对
0: 哦，
1: 嗯，
0: 红青养筋骨，即罐即罐都对。

0: 这条做越南情歌啦。
1: 嗯，
0: 暗时啊人听这话那未歹啊。
1: 哦，凉凉啊嘞呀。
0: 对啦，即卖人拢咧放个 AI 咧唱个哦。
1: 嗯，
0: 你听起来听落个就安尼无感情。
1: 哦，
0: 啊，即款个拢原版个。
1: 嗯，
0: 哦，
1: 嗯，
0: 啊，咱若要提咱个产品哦，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询问。
0: 这几天天气热冷来哦，哇！
1: 嗯，凉来。
0: 咱的广告啊，
1: 嗯，
0: 红星的用金过
1: 来，来广告，
0: 销路加真好。
1: 嗯，
0: 啊，搁刷到那提半担哦，搁
1: 有油胎，
0: 油胎。
1: 嗯，
0: 啊，一寡朋友来听哦，即马算会好，紧食哦。半担了，吃完了中间，你就感觉讲，吼、哦，今年的这个寒天哦，咱咧唔惊寒，啊，身体阁真勇啊呢，哦，吃这罐就对啊啦，啊，来脚拢手两个啊，
1: 嗯，
0: 红星的养筋骨，吃这罐就对啊，
1: 嗯，
0: 哦，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询问，广告啊是，
0: 台湾时间一点过三分。为了大家的健康，唔通把迄蒲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两块客，那去放了有够啊啦。
1: 嘿啦，
0: 两块客啦，讲搁放无够吼。
1: 哦，
0: 哇，规趟拢提车。
1: 啊，唔敢那洪水爆发呢，
0: 很
1: 凶悍吧？
0: 啊，当然啦，
1: 嗯，
0: 今麦要给恁双瓜，
1: 嘿，
0: 双瓜电话2999-8693，
1: 找瓜建中甲蒙奇啊，
0: 嘿，
1: 咱的现场的电话，
0: 嗯，
1: 哦，2999-8693，啊，那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0，
0: 嗯，
1: 找罗刚小姐询问就可以啊呢。来，别上线点过朋友好起来哦。来，你好。
2: 有没几滴钱？我王太太。减算钱。
1: 减算钱。
0: 好啦。
1: 减算钱好。好。来，你好。
2: 梦姐跟了你哟。
1: 你好。
2: 我过来点一个那个白家刘荣三千里。
0: 好
1: 了，别进来哈，新增黄太太。
2: 哎哎，
1: 好，
2: 谢谢你哦。
1: OK， 好，嗯，来，落雷啊，该爬起来哦。爬进来流浪。
0: 三千里啊。
1: 来，你好。
3: 毛姐你好。
1: 咁
3: 叫瓜。
1: 什么瓜？
3: 快乐的美梦，
0: 快乐的美梦，
1: 这像唱的啊？
0: 张龙龙哟，
1: 刚才不是哦，
3: 五三元的款，
1: 哦，五三元哦，
0: 快乐的美梦哦，
3: 哟，
1: 安尼我等下找看嘛，
0: 再来找哦，
3: 哦，谢谢你，
1: 好，
0: 好
1: ，OK， 好，来你好，
4: 王姐你好，哥哥好，
0: 好你好，
4: 哎。你跟报一个那个是流浪的滚头狮，
0: 流浪的滚头狮哦，
1: 流浪的滚头狮，
0: 哎，
4: 有过大声唱的吼，
1: 过大声的，
4: 对，麻烦你，谢谢哈、
1: 啊。你到位？
4: 啊，中和，
1: 中和贵姓？
4: 陈太太，
1: 陈太太哈、
4: 哦，对，
1: 好，好 ，OK，
4: 谢谢你们，谢谢，
1: 好，嗯。流浪的滚头狮，昨我本来有找要找这地方啊，结果全袂记。
0: 流浪的滚头狮，你来找啊、
1: 哦？
0: 你来找啊？
1: 滚头狮，
0: 嗯，
1: 这个滚头可能真有木偶的款。
0: 嗯、
1: 来，你好。
5: 啊，孟姐啊，你两个好。我这台北市电话机哈，拜托你给我放一条那个江惠唱的《失恋的心声》。
0: 失恋的心声，好。
1: 失恋的心声，你贵姓？
5: 我李太太。
0: 李太太
5: 哦。谢谢啊。
1: 好。
0: 失恋的心声
5: 哦。OK， 拜拜。
1: 好，谢谢，来。
3: 我要点歌。
1: 什么歌？
3: 梦人的心声。
1: 梦人的
0: 心声。
1: 梦人心声，
0: 靠半个。
1: 好，梦人的心声，好 ，OK， 好。
0: 那你我就随车掉啊。
1: 来，你好。
6: 嫂啊。
1: 嗨。
6: 建雄兄。
0: 你好，你好。
6: 哎，我阁有听到你的歌哦。
0: 嘿，应该冇。
6: 真是，嘿啊。
1: 嘿
6: 啊。剃头，赶快诶，迄个一帮诶。
1: 哦。
0: 什么人帮诶？
6: 阮是迄个。
1: 哦，115台啦。
6: 115台。
1: 嘿，对。
6: 今日叫阮倒位去。
0: 我今日叫阮倒去啊！哎，伊
6: 帮你做主题歌啊！
0: 哦，放个细细子咧，
1: 感谢子，
0: 迄种好朋友啦。
6: 哎呀，那我咧个注意啊！嗯，伊就讲更重
1: 要。唔正啦，无。
6: 哦，更。头毛型个浸泡，伊就那个电，伊就个长长啊。
1: 哦，正经的对。
6: 唔是输迄落内底乌的，外口黄色的，迄落迄种。
1: 这样若无放哦，若无放就来解理论者。爱放我惯习。
6: 啊，对啊。
1: 爱来解讲，爱讲放我惯习。
0: 哎呀，
6: 我以前那拢要
1: 讲。真勇啊你！
0: 我真漂配的哦。
6: 对。
1: 嗯。
6: 帅哥一个。
1: 真帅啊！
6: 对。
1: 啊，今麦
0: 帅嘛无好啊你。
6: 现在
0: 赶
1: 快帅啊！现在算蟋蟀帅，嘿， 啊，今天要听什么歌？
6: 来听一个啊，七里啊调。
1: 七里啊调。
6: 嘿，
1: 好。OK，
6: 好，
1: 嗯，来，你好，
7: 莫姨啊，小姐你好，我跟你好，我小猪啊，
1: 小猪，
0: 小猪哦，
7: 哎呀，
1: 啊，今天要听什么歌？
7: 要听《咱是兄弟》，
1: 咱是兄弟
0: 哦，
7: 嘿，
1: 好 ，OK，
7: 你那个哦，
1: 好，
7: 你也要做好哦，
1: 嗯，啊好，袂歹，再到小宝。
7: 我有改小宝诶。
1: 好好
7: 好
1: 好 ，OK。
0: 嗯。秀珠啦，伊阿阿婆拢有食薰诶饭啦。
1: 无，因阿有食薰。
0: 哎呀。哎，拢有买咱诶产品伫搞咧。
1: 嗯。哎。阿无食袂使啊。
0: 无食袂使。
1: 裤裤少啊。嗯。
0: 啊，像迄手机啊，伊个哦，骨头拢嘛食咱诶。
1: 嗯。
0: 哎，那看着我拢嘛咧好。滚咱咧立起来讲好，你甲看卖啊！我这一卡咧，我立卡咧就好啊，唔立起。
1: 哎呦，人骨甲水了了。
0: 系啊，从骨头啦用，身体啦用，
1: 功德好啦，
0: 行个都拢放心啦。
1: 嗯，
0: 食这罐啦，红星的养筋骨都丢啊啦。
1: 对，拄则我有接到一个朋友咧讲吼，伊讲吼，你若是要叫人食迄个红星的大光明吼。因为咱年会有啊吼，拢会有迄种白内障。啊，白内障吼，那伤少，嘛要开嘛歹开，因为啊伤钉，啊卡个起口叫。啊，你若讲医生吼，认为讲你该开，你就去开。啊，伊讲若要开进前吼，都爱好食咱的这个大红星的大光明啊。
0: 对对对。
1: 吼，伊讲吼，伊开，因为你若开两类拢爱开嘛。啊，伊开头一类的时阵吼，听人讲伊讲。啊，开完吼爱食，爱讲伊买顿来食吼，啊有复原，但是吼，伊第二类过去开的时阵吼，复原个愈紧，
0: 嗯，
1: 吼，因为伊的头一类开完了开始食嘛，啊开始食的时阵吼，啊，差不多过半个月，伊过去开第二类的时阵吼，伊讲这第二类吼。你复原继续紧的，
0: 嗯嗯，
1: 系啊系啊，所以讲吼，爱要开进程都爱食啊。
0: 哎，
1: 我感觉安尼嘛是有理啊。
0: 本来从医生啊叫你开，你都要开哦。
1: 因为咱有年岁啊吼，你吸收会较慢咯。
0: 嗯嗯，
1: 哎啊，你开好咧食吼，虽然讲有甲补充咱的气血吼，啊营养的吸收未歹，啊唔过吼有较慢。啊，咱真啊吼，要开进前，咱就好紧食。
0: 嗯嗯。
1: 知影讲吼，医生有甲咱讲，目睭吼有白内障，咱就好紧食。
0: 嗯嗯。
1: 啊，食食咧，医生若要话甲咱开，咱就甲开安尼。
0: 啊，开了嘛是照常过来吃。
1: 啊，照常嘛爱个吃。
0: 红星的大光明吼。
1: 这两类吼，唔能够食加差。
0: 对。
1: 哎。
0: 也滋养肝肾，补益气血。啊，滋养面膜甲咱保养。
1: 嗯。
0: 哦，红星的大光明，紧找罗刚小姐。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安尼也要半大个有犹太哦，
0: 嗯、
1: 哦，2999-8692广告完毕。
0: 来，即马多一地要升啊！
1: 你找到对的，
0: 嗯，
1: 你找到对一地歌，
0: 一两三，
1: 嗯
0: 啊，迄落啦。男性的复仇啦！
1: 哦，迄个丁刚欠迄个台北杨女士。
0: 哦哦，
1: 嘿，男性的复仇爱好来
0: 哈。好来，
1: 好来
0: 呀。Yeah.

0: 做到男性要紧的头一层，就是爱有志气。阮失志的时阵，受人的欺凌，被所爱的人来放散，一时把酒刷来欺辱，西海啊刷来看作风景。
1: 白来讲呢？
0: 你是咧搞呀？白来讲，敢拖累咧？一时想要来解决了失恋的痛苦，笑要死啊！哟，消极的人，有诶自杀，有诶伤害对手，你搁笑会出來？你看，每日的新闻报纸上，唔是塞车去弄到警察，共弄弄死，搁大声细声，就是写到爱甲恨、毒杀、凶杀、凶杀的技术，实在迄款的是真戆的人啊！啊，有影啊！我来遮伫咧。在喝烧酒的说来说出无趣味的话句，
1: 哎呦，你这位人客，请你不通安尼讲，这嘛是实在话，我听着够足趣味啊，哦，尤其是你的面哦，看起来哦，你是一个真漂亮的、真有男子气概的，你敢会来和查某人来放三心？
0: 是，因为我伫咧三十年前。我和一位这个女性来给我放下，她当中受了精神上的打击，应该是都要去自杀的。啊，不过伫咧拜礼迄一天，去后面弄落去做吼，从个规个困活起来。我从来来改变人生观，本来要去跳海吼，即马唔忙哦，那有只戆的，从来当作失恋是一种的好经验。主要来奋奋努力，才会当来这个酒店跟你熟悉。
1: 哦，三年前被人放杀，被人放杀去哦。有影啊，你这位人客，唔知道你叫做什么大名吼、
0: 哦？我的大名，人拢叫我姓瓜。

0: 心的。
1: 哈，你就是刮大炮，刮大炮。
0: 你咪跟你跟个牵去。
1: 那这个名，刮大炮是。
0: 我真欢喜，你是一个出名的。
1: 你该讲。
0: 我永远袂当甲你来陪烧酒，大家来熟悉一下。哦，阿娘喂。
1: 有啦。

0: 锦绣，你的名叫做锦绣，实在好去真好名。我永远无带了一张相片，就是我30年前失业被人放杀的时阵所翕的那张相片。迄当阵啊，咪下海我那无半支毛，我那无挂了这个两公目镜。而且身体地比，
1: 啊，今麦拢好好、哦，
0: 一个卡上迄个底层差6-7斤，
1: 我也无看啊。
0: 全年甲即阵的面容拢无同款，这张相片你甲恁爸看着较真足嘞。
1: 哈，这张相就是你啊，你就是迄个明华，无你毋是搞做瓜大炮。
0: 哈哈哈哈，锦绣是阿头，免着惊。我是你3年前的老客兄，今仔日我来这个酒场饮烧酒，不是我的目的，是我专工要来找你的。这30年来，多着我男主的志气，建设着我的地位，宣传着我的名声，利用着我的成功甲发展。今仔日专工要来甲你报复啊！饮烧，不是阿土男性伟大力量，你永远唔通忘记这副，请。
1: 啊，扯淡的啦，明华。明华，
0: 你甲看麦啊，喊名你都叫唔到去啊！
1: 啊，你咪叫明华。
0: 你甲看麦啊，我这个皮箱内底本来是讲要准备现金给你，但即马你叫唔到名吼。
1: No 啊，
0: 都要家己靠底去靠。一线你都
1: 免提。靠。
0: 嗯，你若爱钱，爱钱，我拄着去夜市啊，买一卡空皮箱，迄个空皮箱你提去啦。

0: 유아.
1: 모함.
0: 하나 적긴.
1: 우리 집 때 거기 집에 친구를 왔고. 에야. 已经唱较久啊，我讲后边袂使关迄个空的皮箱啊，
0: 哦，
1: 迄关迄空的来吼漏开啊，
0: 无啊你，
1: 内底至少美金嘛，美的迄个黄金嘛，要放几袋
0: 啊？嗯，我你名都叫唔对啊。
1: 啊，我那嘛，咱人客很济，叫唔对是素常的啊，对不对？
0: 叫
1: 唔
0: 对，我就会，对不？提一卡寄予伊啊。
1: 内底空空要创啥？内底空空关一卡是要食糕。
0: 你若叫着名，另外一卡还有钱呢。
1: 哦，
0: 叫唔着名，一卡你甭提。
1: 啊，你嘛想讲人客人济，叫唔着嘛正常。无嘛啊，揢一粒啊，迄个黄金。
0: 嗯，
1: 对不对？即嘛黄金计小较好，
0: 唔
1: 卖揢酸啊。
0: 我话你就下。
1: 我讲啊，嘴喏全部。
0: 来，尖山情先好落去。
2: 是嘛？这个尖山情哈。

0: 因为选歌的人较侪哦，尽量拢甲放互完。
1: 哦，
0: 啊，要提产品的朋友拢找到江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江小姐询问。
0: 来，白鸟流浪3000里。

来来来，夸夸夸！人多话就多，三色人讲五色话。有人讲爱食菜花，嘛有人爱苦瓜，有人爱看人老，也嘛有人爱看拍拳头。来，大家我来参考，那爱看拳头免惊无。日本特殊产是火球刀、剑流刀，也那美国天啊刀刀，目睭落落，那要啃两半，伊就摸辛苦才算会好。也那印度乌甲大口是狂人才，那咱中国淡薄的功夫是最厉害。也那小弟是真不才，八道那腰转步数，也八道那八条无半步。来看，泰左拳是拍你机。要那白虎魂是像麻子，狗魂是好卡手，狗魂吃目睭打，看一波吞金放卡，起手落差，这波卡手就爱下巴，才袂敢那亲像在眠床顶跳轮吧。来看真，这波叫做动主拜观音，目睭就爱扫阴，才袂倒步看做明音。要这波就是落地明火。目睭若要结裤裤，内衫会看做内裤。过来，看好，这部叫做弯弓倒拖刀，动作若无做好，袂精拍会家己成刀。一刷落去就是三林板前头，万若着后代敢会找无？过来就是宁波洗身躯的技术，不是准备要出去，但是请各位爱看详细啊，才袂互宁波歹势。来。我来摇较好，唔是要小步，也唔是要跳半步，就是要来拳头拼流多，也若要好，就是越落去。

0: 流浪的滚头狮，
1: 嗯，真够拍呢，
0: 真够拍，佫真够唱哦，嘿呀、啊，嗯，啊，打过来，过来，这个阿龙阿婆讲要听，那个七里阿条来个。

0: 七里亚条，今仔选歌的人真多吼，尽量甲放好完。
1: 哦，
0: 今麦过来快乐的美梦吼，来我的梁先生，
1: 对，
0: 来快乐的美梦。

0: 叫做快乐的美梦啊！哎、嗯，记吼、哦，这个骨头的问题吼、哦，那咧脚软手软啊咧，啊骨头咧未好睡，这中间吼、哦，秋天到位啊咧，
1: 对啊，
0: 哦，即卖人啊咧，生骨轮痛骨折啊咧，啊，今仔当掉了要用注射的，
1: 你退化较紧啊，
0: 食这罐就对啊啦，啊，即卖有咧犹太吼，那买半道犹太，
1: 对，
0: 红青的养筋骨就对啊啦，
1: 嗯，
0: 哦。啊，紧找洛江小姐个祝福，2999-8692，
1: 2999-8692，找洛江小姐询问。
0: 来，
1: 广告完毕。
0: 梦林的心声。

朋友不吃红果，人流胆色的红。过去我是一间公司的董事长，现在为了一撮的车，煞来做成两眼。

虽然要保存到一条的性命，今后的我，目睭看袂到一切，让我人生感觉生不如死。后来受了父母、兄弟、姊妹、亲戚、朋友的鼓励，在这款亲情甲着友情的鼓励之下，让我继续搁再活下去。人总是有自卑感，尤其是阮这款目睭看袂到的人。虽然阮是依着唱歌、抓人来维持生活，但是这是阮用血汗所换来的代价，阮并无请人动情。阮只是希望社会上的人，能依着轻视的眼光来看待阮，更加希望社会上的人，会当还得到淡薄的温暖，搁着爱心啦。

0: 我的兄弟安尼吼，
1: 嗯，
0: 啊，时间都还好啦，
1: 嘿，
0: 哦，啊，朋友来讲要听，啊，明天再过来
1: ，OK，、
0: 哦、嗯，莫去啊，
1: 挂电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终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

日本小林制药红曲保健食品验出卵毛青霉酸，引发关注。专家说明，霉菌刺激代谢物相当多样，试毒试药仅一线之隔，咖啡豆、花生粉都可能遭霉菌毒素污染，务必要注意保存。日本发生消费者服用小林制药含红曲保健食品，陆续罹患肾脏疾病，甚至还有因此死亡。红曲原料被验出天然化合物卵毛青霉酸。台大医学院毒理学研究所所长刘品慧日前在台北荣总食物中毒研讨会上指出，红曲是一种红色的霉菌，因为可以增色增添风味，在中国有悠久的使用历史。日本学者从中分离出可以抑制胆固醇生成、降血脂的成分，逐渐成为热门保健食品。霉菌会制造刺激代谢物，这些代谢物虽然并非生存必须，却是可以划出地盘的武器，分子小、耐高温，不容易被烹煮破坏，而且包山包海，功能繁多。光是在红曲米中就已经确认出约100种的刺激代谢物，其中包含确定有毒的菊霉素。因此小林红曲事件爆发初期就曾经怀疑是此造成。至于后续验出的卵毛青霉酸，刘炳慧说，曾有报告指出其能有效抑制小鼠体内的疟原虫，但是其他哺乳动物毒理资料极为有限，若从化学结构来看是较不稳定的结构，推测可能具有毒性。盘尼西林等如今在医疗上具有相当重要地位的抗生素，其实也是霉菌刺激代谢物。刘品慧说，抗生素与毒素仅只有一线之隔，对人有利的就是抗生素，对人有害的就是毒物，但是各种代谢物的生成条件与机制各有不同。其他常见的毒素还包含较常在谷类、咖啡中侦测到的褶曲毒素，且已知具有肾毒性、具有肝毒性的黄曲毒素。今年不少人喜欢自己买咖啡豆回来磨、回来冲泡。最后提醒，要避免被褶曲毒素污染，重点就是要保持干燥，尽量避免购买大包装的咖啡豆，并且开封后要尽快放入冰箱冷藏。食品药物管理署副署长林金富则表示，食药署曾与地方政府合作稽查贩售咖啡相关店家，整体而言遭褶曲毒素污染的情形比较不常见。国内最常见遭霉菌衍生毒物污染造成不合格的高风险食品反而是花生粉，因此提醒大家，若买回来自己吃，当天没吃完就要收冰箱，而且一周内没有食用完毕就要马上丢弃。

0: wind。
1: 没事喝茶品茗的好处可不少。出入诊所减重专科医师魏世航表示，喝茶具有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抗癌、减重、舒压等好处。不过茶叶若保存不当就容易发霉，喝下肚可能造成腹泻、血便、消化不良等症状，建议做好保存五招，避免照光、隔绝氧气、含低水量、环境要干燥，防止异味、低温存放。魏世航与脸书粉专发文会诊喝茶所带来的多项好处，提供大家参考。一、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日前一篇文献回顾文章指出，一天约 500cc 的无糖茶饮可以明显降低血压、血脂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二、抗氧化。茶多酚可以捕捉活性氧化物质，进而减少了对细胞膜、蛋白质和核酸的破坏。三、抗癌。茶饮对于前列腺癌、皮肤癌、乳癌、肺癌和肝癌都可能有预防的效果。四、舒压。茶氨酸，一种茶叶特有的游离氨基酸，可以降低血压之外，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有效帮助我们放松心情，对抗焦虑。五、血糖控制。红茶多酚可以透过抑制葡萄糖苷酶，进而抑制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和吸收，也可以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和活性，因此具有调节血糖的功能。六、减重。儿茶素和咖啡因之间的协同作用被发现能够降低食欲，抑制食物的消化和吸收，抑制脂肪的细胞分化，也能够将白色脂肪促进转化为米色脂肪。魏世航医师提到，茶叶若保存不当就容易发霉，虽然并非所有种类的霉菌都产生有毒的物质，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一一分别，因此大原则就是发霉或是带有霉味的茶或是食物都不应该拿来下肚。发霉的东西除了霉菌，也会滋生许多细菌，造成腹泻、呕吐、血便或者是消化不良等情形，甚至会造成败血症、肝炎、肝脏脓伤。此外，不少霉菌会产生对人体有毒的物质，像是黄曲毒素、黄霉毒素、赭曲毒素和菊毒素都会对人体产生很大的伤害。日前日本的小林制药红曲事件，就是因为制造过程被青霉菌污染，产生了软毛青霉酸，进而造成许多人住院的情形。他也补充，茶叶的发酵过程单纯是透过酵素作用产生一连串茶多酚类的聚合反应，使绿茶转变为乌龙茶再变成红茶，并没有细菌或是霉菌参与这个过程。普洱茶和康普茶是例外，但是它们的发酵过程是透过特定无害的微生物来进行，跟发霉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保存的五个方式。避免照光，儿茶素本身怕光，遇光容易氧化，使茶品质叶变。二、隔绝氧气，氧气会加速茶叶的氧化，品质改变，建议选择小包装，开封后尽快喝完。三、低含水量，茶叶含水量 12% 以上就会有发霉的风险，保存环境要够干燥，包装的材料也要不透水。四、防止异味，茶叶的多孔结构和化学成分容易吸附水分和气味，因此储放茶叶的环境和包装材料必须干净无异味。五、低温储放，储藏的温度越高，茶叶裂变速度越快，最好放到冷冻或是5°C 低温冷藏存放，延长保鲜期。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迈入中年之后，尽管生活作息规律，注意饮食养生，却还是明显感觉到体力大不如年轻时。稍微熬夜就觉得疲劳好几天，吃得油腻一些就觉得身体不舒服，学习新事物变慢，事情都记不住。如今医学界十分注目的新物质骨钙素，具有活化全身脏器，改善认知机能，预防动脉硬化，改善糖尿病等功效，而且只需要每天进行简单的运动就可以帮助释放。提到骨头，会让人想到白白的硬硬的骨架，但是骨头周遭虽然有着坚硬的部分覆盖，中间却是有着血管和水液通过，而从骨头里分泌的荷尔蒙如今广受到医学界的瞩目。骨钙素是至今约十年前哥伦比亚大学发现的物质，而根据研究发现，给予骨头适度的刺激时，骨钙素会从骨头大量释放，输送到全身，具有活化器官的作用。那骨钙素到了大脑，能够维持神经细胞的结合，改善记忆和认知机能。到了肝脏，可以提高肝细胞的代谢，让肝机能变好。心脏的部分则是预防动脉硬化。肠道可以益于小肠，能促进糖分的营养吸收。至于男性的部分，到了睾丸可以增加男性荷尔蒙，提高生殖能力。到了皮肤可以制造造骨细胞的胶原蛋白与皮肤组织种类相同，因此有报告指出与皱纹的数量有极高的关联性。到了肾脏可以提高肾脏的机能，到了胰脏也能够降低血糖值，预防糖尿病。还有研究指出，血液中骨钙素含量较少的人有血糖值较高的倾向，虽然原理还无明确结论，但是研究指出可能与蛋白质的糖化有关。糖是非常容易和蛋白质产生反应的物质，血液中的糖如果持续高含量，就会让蛋白质无法发挥正常作用，连带也使得骨钙素的活动变得迟钝。而日本国际医疗福祉大学三王医疗中心女性医疗部负责人太田博明教授表示，其实只要垫脚尖给予骨头体重和速度的适度负荷，就能有效率的刺激全身的骨头。端正姿势，缓缓的朝正上方大大伸展，垫起脚尖，用脚尖站立，再一口气放下脚跟回到地面。其中要注意的重点是，朝上伸展时脚跟到头部要维持一直线，像是从头上有看不见的线拉扯着一样的正方向伸展，如此能够给予全身的骨头刺激。一天大约合计30次，可以在闲暇时一点点做起来累积。脚跟落地时是体重的3倍，能够给予骨头细胞刺激，活化分泌骨钙素，血糖值高与骨质疏松的患者都十分适合进行。糖化血红蛋白是糖尿病的一大指标，实验中让6名有着糖化血红蛋白数值过高的受试者进行1周垫脚尖运动。实验结果发现，仅仅1周的时间，其中就有5人骨钙数值明显增加，6人的糖化血红蛋白都有下降哦。

很多人都会有一直想上厕所，但是好像尿尿很少，或是根本尿不出来的状况，要小心，这可能是尿滞留的状况。好幸福泌尿科诊所院长魏奎清指出，在台湾，尿滞留是长者相当常见的泌尿道问题。如果有排尿频率增加、尿流变弱或是慢渗、膀胱不适等症状，必须尽速就医。魏医师在脸书粉专发文分享四种尿滞留症状。第一种，排尿频率增加。虽然排尿的频率增加通常与尿急有关，但是尿滞留也可能导致患者感觉上需要更频繁的排尿。这是因为即使膀胱内有尿液，但是由于无法完全排空，膀胱就会感觉不适，导致患者经常想去厕所。第二种，尿流变弱。尿滞留会导致尿流变得较弱或是中断，这可能是因为膀胱肌肉无法完全收缩，或者尿道受到阻塞，使得尿液无法畅通，也就是俗话说的当年顶风尿十丈，如今逆风十道斜。第三种，尿滴慢渗，在排尿结束后尿液仍滴滴下渗，这也是尿滞留的一个常见症状。因为膀胱无法完全排空尿液，使其在尿道中残留，最后滴滴下渗出来，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好像怎么甩都甩不干净。最后第四种，膀胱不适感，由于尿液无法完全排空，膀胱可能会变得充满甚至膨胀，引起不适的感觉。患者常描述的状况就是有压力的感觉。若有以上的情形，请尽速就医，检查好自己的身体健康最为重要。

别以为老人家血压高是正常老化，或是误信他人，血压不要太严格要求，小心因此诱发心血管病变而丧命。国泰综合医院心血管中心主治医师陈介宇指出，一名80岁老阿嬷日前在家昏倒，家人惊觉事态不对，紧急将她送医治疗。就医的时候发现她的血压飙破200-120毫米汞柱，而且检查发现高血压的同时诱发中风及心肌梗塞发作。所幸经过各科医师专业治疗及家人细心照料之下，逐渐恢复健康。阿嬷的家人事后回想起来，平时在家里偶尔量测血压的时候，往往血压数值藏在150-90毫米汞柱以上，但是因为听信网络谣言，认为老人家血压要求不用太严格，因此不以为意，甚至误以为血压高是正常老化现象，直到这次事态严重才惊觉调控血压的重要性。陈医师指出，高血压是致命的隐形杀手。1945年美国已故的罗斯福总统即是因为高血压导致脑溢血而死亡，而台湾也有许多演艺人员及政治人物也曾因为高血压并发症而深受其害。千万不要以为高血压只是医学专有名词，认为它跟自己毫无相干，殊不知它的距离我们相当近。根据2022年卫福部死因统计显示，国人与高血压相关的心脏病、脑血管疾病及高血压性疾病分别占前十大死因中的第二位、第五位以及第七位，合计一年就有超过104000人死亡，总和年增率高达 20.8%。 他并指出，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血脂异常以及肾脏病等慢性疾病的共病危险因子。血压是指血液由心脏输出的时候，在动脉管壁内所产生的压力，同时也会受到年龄、运动习惯、体重、抽烟或是情绪等因素影响。当血管壁越硬化、狭窄或越紧绷的时候，血压也会越高。当初期血压升高的时候，大部分的人不会有明显症状，因此很容易被忽略。13080是当前多数国际标准则认定的高血压数值。台湾高血压学会与心脏学会在历经多次文献分析与专家讨论之后，也采用130-80毫米汞柱为高血压诊断的准则，并且强调居家血压量测的重要性。居家量测血压的方式采用7-2-2准则法，7连续7天量测，2

早上起床后晚上睡觉前各量一次，二每次量两遍，透过定期量测清楚掌握血压变化状况，是做好血压管理的重要关键。最后陈医师提醒，平日若无养成量血压的习惯，往往无法在第一时间点察觉高血压的存在，但是伤害却是往往累积于无形，一旦当持续累积一段时间之后，便会开始产生明显的症状与并发症，甚至导致无可挽回的结局。因此维持血压稳定标准，远离高血压这个隐形杀手，是当今身体保健与养生的重要课题。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你是我心所爱的人，啊，甲快乐的情书，诶，过大声唱的。你是我心所爱的人，是郑雪莹唱的。

我是一个快乐的琴师，无论喜庆宴会好歹事啊，我拢是在电子琴的后面伫咧温故。接受人客点歌就是我的义务，来，恁来点歌我应付。那拄到我会唱的，我绝对甲恁唱哦。要那拄到我袂唱的，我才叫老板买唱片放录音带互恁听。前几日啊，拄到一个外国啊，目睭啰啰，鼻啊嘟嘟，叫人来点唱一块歌，讲话做地来啦。我甲讲迄啰英文歌我袂唱，一直甲我拜托，讲啊你就会晓作词，随便做一个。啊，只要有西洋气氛的，安尼就好啦。我讲好啦，为着要应伊的要求，最后我嘛甲唱，安怎唱？我甲唱讲，阿巴拉格巴拉提巴拉萨德古巴。蹦蹦蹦蹦蹦蹦蹦蹦，买买买一万吧，买买买地母吧，连地母啊嘛甲害落去，哎阿东啊嘛听甲爽歪歪，唔过听一个古教的，伊说讲爱论怒爱论怒，我讲你怒我嘛怒。

亲像这款趣味的代志，时常都有啦。昨来一位主顾客啊，姓偌名古代，偌古代，偌古代，叫一个古，大家便叫伊大裤代。吼、哦，唔知去倒位啊，带一个妖娇的小姐来遮，伫咧食牛排。迄大裤代因太太嘛真厉害呢，唔知去倒位探听，佫才佫找到这个餐厅来啊。因太太安尼看一个气甲两边嘴皮碰塞塞，也迄个大裤带，这个场面实在真歹下台，就安尼无意无意，惊对我遮来讲，较紧嘞，较紧嘞，紧甲我演奏一段三声，无奈心思下人知，顺便佫摕200块要互我开，看伊呆懵呆，对人佫真慷慨，莫怪姑娘啊，才会对伊来。在人生的舞台看人生的百态，这就是阮快乐。

各位听众，恁今天人吼要来介绍啥呢？恁今天人吼来介绍迄个萝卜叶啦，菜头叶啊，萝卜叶或者菜头叶啊，伊的营养价值吼，伊的含伊的功效啦吼。现在介绍伊的营养价值，吼，伊的营养价值真高吼，伊的迄、那个。营养指标齁、哦、超过迄个菜头的本身呢。啊一起用清淡供齁就绿黄色齁、哦、蔬菜之王齁、哦、蔬菜之王呢。伊唔拿齁富含迄个维生素齁、哦、啊个矿物质齁、哦、啊个做这种促进健康的食疗功效。食疗功效啦齁、哦。可能另外现在讲伊的迄个营养价值啦齁。第一点维生素 A 含 C。因为迄、那个菜头叶啊吼，诶，迄个维生素 A 吼含量比伊个根吼，就是菜头本身吼，要阁高吼2300倍吼维生素 A。啊，对，所以讲吼，对种保护视力啦吼，啊个维护皮肤吼，啊个黏膜健康有帮助。啊，伊个维生素 A、维生素 C 的部分吼，嘛比迄个菜头的本身吼。肉质的部分要够较济，所以也当增强迄个免疫力。啊，伊的迄个高钙含高铁吼，伊的钙含量吼比牛奶个够较悬，所以是素食者吼优良的迄个钙质的来源呢。同时嘛，富含迄个营养的铁含维生素 K， 也有伊的抗氧化成分吼，伊的类黄酮的含量吼是迄个。

0: 两杯，就是菜头本身的四杯啦。总分的含量哈嘛，关两杯，所以真好的迄个抗发炎的能力吼，啊加抗氧化、抗氧化的迄个能力啦吼。好，安尼咱今嘛吼，说起来听迄、那个，你好有打啦。
1: 两首你好有打，吴牧宏的韩语曲，那个八代雅纪的雨幕情。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郭医官。
0: 好，人生这边吼，先来介绍迄个菜头吼，伊的迄个功效啦吼。咱今要来介绍什么功效呢？咱来介绍，第一点吼。伊会当助消化、甲利气啦，因为伊具有迄个促进食用吼，帮助消化、利气化痰的功效吼，会当改善腹肚痛啦，啊个腹肚胀胀啦，啊个便秘。啊，第二个功效吼，就是清热解毒，啊个消肿。因为中医一年吼，伊会当散瘀吼、消肿、清热解毒。哦，对。打扫吼，啊个一寡严谨吼，拢有帮助啦。好，啊第三点吼，伊对骨骼健康有帮助，因为伊有丰富的迄、那个维生素 K 啦吼，含迄、那个钙质吼，所以对伊强化骨骼吼有帮助。好，哎，咱今麦吼继续来听。听国语歌啦齁。
1: 国语歌。日月潭之恋啊。日月潭之恋青山跟钱蓉蓉。

好，咱继续来介绍迄、那个哈，菜头叶啊也好处了哈，功效。咱今麦讲第四个功效哈，就是伊对迄个血液啊有净化哈的作用啦，阿嘛消除臭味的迄种作用啦哈。曝干以后哈，泡茶来啉啦哈。去用人力工会当减少，也能帮助迄个净化血液，甚至讲吼，也当减轻迄个体臭吼，有帮助。好，咱今麦讲吼，第个迄个好处了吼，有抗癌的迄个潜力的，吼，有抗癌潜力。因伊点点含迄个菜头叶啊，迄、那个红菜头叶啊啦吼。啊，个含迄个五毛啦吼，啊个香菇吼，安尼一当时南边煮吼，该熬做迄、那个或者抗癌吼蔬菜汤，啊作为吼生机饮食的迄、那个生机食疗的一种方式的一种方式了吼。好，安尼咱今日哈对迄个萝卜叶吼菜头叶的介绍吼，甲只做一个看展嘛吼。可能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1: 各位同学，若是敢若看外表，您感觉讲我是啥物性别的？
2: 老师是女性。
1: 多谢您的观察，严格性别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加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一挂人同款，有一挂人无同。认识一个人，爱尊重伊安怎认同家己。
3: 四月二十，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是认识甲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门优先教材，带领消除偏见。

0: 有车子。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东西。
9: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1: 先洗手换衫对吧？
1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1: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12: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